0: 众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2: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1: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2: 汇聚成
1: 信念的力量，
2: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1: 这里是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青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1: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此时此刻，乌鲁木齐晴空万里，气温是23度到36度。未来几天高温持续，城北米东区的局地逼近39度。那出门防晒呢，装备要齐全。午后山区容易发生阵雨和对流大风，进山徒步、河边戏水，安全这根线儿可松不得。
0: 今天呢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沙尘暴对全球生态环境、人类健康和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影响。这个宣传日呢，旨在唤起大家对于荒漠化、沙尘灾害问题的关注，普及防沙治沙、生态修复的重要意义，也呼吁全社会共同守护生态、土地生态和人居家园。
1: 恰逢周末，乌鲁木齐也备好了多元的活动。2026洛宾艺术季持续上新，以王洛宾丝路民谣为魂，五大主题的小舞台周末轮番登场，随机的舞蹈、露台的民谣，路人随时可以加入互动。丝路时尚周呢，正在文化中心举行爱德莱丝绸非遗大秀，免费对外开放。今晚9点，奥体中心迎来同心杯的姜超淘汰赛，那乌鲁木齐主场对阵吐鲁番队，9.9块的票价，3万个席位等您来呐喊。
0: 这里是新疆，新一天的陪伴即刻启程。

0: 新鲜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雨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3度，风向风力3级。
1: 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博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南疆西部的部分区域是5级左右西北风，阵风是8到9级，局地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北疆大部、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在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山区、博州、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巴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
0: 北疆西部、北部、东疆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9到10级。北疆大部、南疆盆地、东疆的部分区域是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达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预警提示：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11号12点29分发布黄色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未来3天，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需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平原区大部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用电安全，并加强防范山区局地融雪型洪水。
0: 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吉林中部、辽宁大部、河北东北部和中部、山东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北部和西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部、安徽东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山东南部、江

0: 江苏大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4到7级风，黄海中部海域、东海大部海域、南海西南部海域将有7到8级风，阵风是9级。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据交通运输部消息，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
2: 教育部消息显示，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7月10号正式启动运行，平台集中发布了一批提醒和辟谣信息，涵盖高招录取、留学认证、教师资格认定等方面，逐一拆解套路，提供应对指引。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数据局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
2: 意见提出5年建设目标，2026年建设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基础设施，打造20个左右基于行业大模型建设的应用场景及相应高质量数据集，2027年普及应用一批人社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探索50个左右高价值应用场景赋能路径，2030年形成人社行业领域人工智能普遍应用的创新局面。
0: 昨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年航海日的活动主题是数字赋能领航未来。活动组委会在北京首次以线上线下方式举办主场活动。
2: 昨天同时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2026中国公路运力发展报告》，报告显示，超60%的调研企业运力规模较上一年有所扩张，货车高速使用整体呈上升的趋势，以消费品及制造业成品运输为主。
2: 据中国石化消息，在海南成功实现网系回收的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首次规模化应用了液化天然气制备的高纯甲烷新型航天材料，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在材料多元化供给领域取得关键性技术突破。
0: 近日，在上海中船沪东中华造船厂，我国自主研制的2艘17.4万立方米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正式交付。前5个月，我国船舶累计出口2637艘，金额超1700亿元，同比增长22.5%。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5，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2: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入伏以后的乌鲁木齐呢，气温是持续的走高，酷暑的天气也带火了一套网红的夏日吃法，很多人为了解暑开胃，这个顿顿呢凉拌生冷的食物，天天喝冷饮，吃重口味的烧烤卤味，还觉得夏天啊代谢快，多吃一点没关系，不会积食也不会伤肠胃。不少市民呢，尤其是年轻人啊，整个夏天呢都靠生冷重口的饮食续命。那这种夏日饮食的习惯真的健康吗？
2: 营养专家明确提醒说，夏季酷暑贪凉、饮食重油重盐的习惯呢，看似是一时舒爽，实则是悄悄伤害脾胃的隐形杀手，短期开胃，长期伤身。很多人觉得呀，夏天天热，吃点冰的啊、辣的没事儿，还能够消暑开胃，但是千万别被体感所欺骗了。那夏季呢，人体的阳气外散，脾胃的功能本来就比秋冬的时候要虚寒，所以这个时候呢，频繁的吃冰饮啊、生冷的凉菜，会直接刺激我们的胃肠黏膜，导致脾胃虚寒，消化紊乱。
0: 而大家爱吃的像烧烤呀、麻辣小吃啊、重油凉拌菜， 大多是高油

0: 高盐、重调味，长期的过量摄入呢，不仅会加重肠胃的负担，还容易造成身体上的湿气堆积、上火长痘、身体乏力，越吃越疲惫，越吃越没精神啊！很多人夏天像犯困啊、食欲不振啊，根源大多在这里。
1: 嗯，这里呢还要给大家纠正一个绝大多数人都踩过的夏日饮食误区，那就是夏季养生不是完全忌口粮食、忌口重口，而是拒绝过度贪凉，规避重油重盐。我们可以适量吃清爽的瓜果，常温凉拌菜来解暑，但是呢要杜绝空腹喝冰饮，或者是隔夜生冷的凉菜、冰镇水果。那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偶尔吃上一点点重口味的美食来解馋，但是绝对不能够当做正常的日常正餐。
0: 按照夏天的膳食养生标准，三伏天呢日常要遵循少盐少油、温凉适宜的原则。成年人呢每天的盐的摄入量呢控制在5克以内，尽量的减少油炸啊、卤制啊、烧烤类的食物的摄入。
1: 嗯，营养专家呢也给出了适配乌鲁木齐盛夏的科学饮食方案，就是不用刻意的忌口节食，日常的时候呢多吃冬瓜呀、丝瓜、苦瓜等这样清热祛湿的应季蔬菜，搭配上小米粥、杂粮粥啊，温暖我们的肠胃。解暑呢优先选择常温的绿豆汤、白开水、淡茶水代替各类冰镇饮品，三餐规律，清淡饮食，少吃辛辣重油的食物，才是我们安稳度夏、保持身心清爽的最好方式。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六馆一心。六馆一心呢是乌鲁木齐的核心文化地标集群，那么以下不属于六馆一心的是
1: 以下不属于六馆一心的是哪一个呢？
0: 你有没有经常在这儿逛，或者对六馆一心都非常的熟悉啊？有这么几个 A 呢？
1: A 选项呢就是乌鲁木齐博物馆。
0: B 呢乌鲁木齐科技馆。
1: 嗯
0: ，C 呢新疆大剧院。D 呢乌鲁木齐规划馆。
1: 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答案呢？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参与早间的有奖猜题。那各位呢可以在微信上发送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将会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美食佳肴；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嗨，资讯来。

0: 了。
1: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首先把目光投向交通大动脉。7月11号，随着一声长笛，一列编组109辆满载煤炭的万吨列车从哈密东站驶出，开往梧桐水站。这标志着临河至哈密铁路哈密东至梧桐水段首次成功试验开行万吨列车。
2: 这一突破不仅提升了临哈铁路的承载能力，也为后续正式开行万吨列车进一步挖掘运输潜能打下坚实基础。
1: 路网的不断升级为区域发展按下快进键，而城市的社区环境的变化更让这份发展更有温度。目前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正式出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户县市完整居住社区建设导则，
2: 导则明确了8大原则，以空间户县为载体，服务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全方位户县。在规模上，原则上以0.3万到1.2万人口、步行300米到500米为宜，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与市政配套设施，致力于打造安全、健康、团结、和谐的户县市完整居住社区，让各族群众共居共乐。
1: 7月10号上午，扩岗增招、甄选英才自治区国有企业专场招聘会火热开启。
2: 本次招聘会汇聚了中国电信乌鲁木齐分公司、新疆交投集团等47家中央、驻疆及区属国有企业，一口气端出了1400余个优质岗位，涵盖水利、电力、金融、旅游等多个行业，为不同学历和技能层次的求职者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
1: 来关注蜀运，南航新疆分公司消息，7月11号起，南航新开乌鲁木齐直飞南通、宁波、厦门、青岛航线，以及喀什经乌鲁木齐到南昌的航线，均为每天一班。新增的航班覆盖了早午晚时段，方便商务旅游和学生出行。蜀运以来，南航在新疆日均旅客量超50000人次，同比增长超8%。南航表示将动态调整运力，满足出行需求，详情可咨询南航客服。
2: 自7月11号开始，吐鲁番机场新增加密多条航线，提升蜀运运力。新增吐鲁番至无锡航线、加密至北京大兴航班，同时呢，新增伯乐、喀纳斯等江内热门航线，每周新增30架次，周航班总量达292架次，高峰日旅客的吞吐量预计达4300人次。机场同步优化值机安检流程，加强候机服务，严守安全底线，保障航班准点。后续将根据客流动态调整运力，助力旅客便捷出行。
1: 昨天下午17点，随着厦门航空 MF8485 航班平稳降落七台江布拉克机场，厦门航空七台至长沙至厦门往返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江布拉克机场至今开通的第12个江外城市航线。
2: 新开通的厦门航线由厦门航空直飞，运营周期覆盖7月11号至8月31号暑运关键期，每周2、4、6固定直飞3班。返程航班于17:45从奇台起飞，经停长沙之后前往厦门。
1: 本节最后再来刷新最新的路况信息，截至7月11号晚上8点，全江高速、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没有全域大范围交通管制。
2: 近期山区多零散阵雨，国道217独库公路、乔尔玛、巴音布鲁克等中段呢，容易起短时浓雾，路面湿滑，落石隐患大，走山区路段一定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1: 国道312线达坂城到大河沿路段呢，依然是全封闭的施工，封闭截止到7月15号中午12点，双向禁止车辆行人通行，往返哈密小草湖的车辆走20里店互通转国道30连霍高速绕行。30里封区，那昨夜呢阵风9到10级，伴随沙尘，开车呢拉大跟车距离，货车注意防范侧翻。
2: 国道3012土河高速库尔楚至轮台单向分段养护正常推进，那库尔楚往轮台方向呢，需要借对向车道交替通行，沿途设有变道提示牌，请有序缓行，这段施工会持续到7月20号。
1: 大家出门前可以微信搜索新疆路网公众号小程序，实时的查看路况信息，愿各位出行一路平安，出行顺畅。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讲了六馆一心啊，六馆一心呢是乌鲁木齐的核心文化地标集群。那以下哪一项是不属于六馆一心的呢？
1: 哎，有这么四个选项啊，您来选一下。A 呢是乌鲁木齐博物馆 ，B 是乌鲁木齐科技馆 ，C 是新疆大剧院 ，D 是乌鲁木齐规划馆。
0: 那各位，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2: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今天要带您认识一位用匠心守护公交安全，以服务温暖百万乘客的自治区劳动模范马小栋。2012年12月，公交巴士公司成立，马小栋光荣地加入公交车驾驶员队伍，从一名驾驶员干起。因他日常表现十分优秀，并深受同事和乘客的认可，被推荐为公司的车队长，负责管理公交车车队的工作。2020年12月，他转岗安全员，从事公交车运营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工作期间，他始终将安全生产无小事、安全隐患如蚁穴的准则牢记于心，贯彻到工作的方方面面，以实际行动提升了公交巴士公司常态化安全运营水平。运营多年来，马小栋始终坚守公交驾驶和安全员岗位，累计安全驾驶超100万公里，服务乘客超过了1200万人次，出行率达到了100%。零迟到早退，零责任事故，零服务投诉，他始终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铭记于心。数年如一日，他以高度的热忱和责任感坚守岗位，成为了公交安全的坚实后盾。每天天未亮，马小栋便穿梭在了各个站点，仔细检查即将上线的公交车，从车辆的制动系统、轮胎磨损情况到车内的安全设施，他都会一一查看，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哪怕是一颗松动的螺丝，他都会认真拧紧。有一次，他在日常检查中发现有一辆公交车的刹车油管有轻微的渗油迹象，便立刻进行更换，成功地避免了危险的发生。他常说，出车前多检查一遍，路上啊就多一份安全保障。在跟车运营中，他不仅关注车辆的运营状态，更时刻留意驾驶员的情况。他在一次跟车时发现当班的驾驶员面色苍白，询问后得知其身体不适，他迅速安排停车休息，并联系其他的驾驶员接替运营，随后立刻将当班的驾驶员送去医院检查治疗，直到症状缓解后，他才返回岗位继续工作。他始终把车辆安全运行和驾驶员的安危放在首位，诠释了团队精神和关爱之情。多年来，马小栋在同事遇到车辆技术问题时，他都毫无怨言地迅速赶往现场解决难题。他组织开展安全知识竞赛、驾驶技能大赛等活动，制作出行安全宣传海报分享给乘客，提升了市民的安全意识。同时，他还积极参加属地组织的各类志愿者服务活动，为贫困地区的儿童捐赠学习用品和书籍，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劳动模范的社会责任和担当。手握方向盘，心中有担当，马小栋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与奉献，诠释了公交人的责任与担当，诠释了新时代公交驾驶员的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奉献精神。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5: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
1: 地
0: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述天气，乌鲁木齐今天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3度，北风3级。阿勒泰多云转阴，17到30度，西风3到4级。塔城多云转阴，18到35度，西南风3级。伊宁多云，20到35度，东南风3级。伯乐多云转晴，21到35度，东南风3级。克拉玛依多云转阴，26到38度，南风3级。奎屯多云转阴，23到37度，西北风3级。石河子阴，20到38度，西风3级。昌吉多云转阴，21到37度，北风3级。哈密多云转阴，21到37度，东南风3级。吐鲁番多云转阴，31到43度，西南风3级。库尔勒多云转阴，21到36度，西北风3级。阿克苏阴，20到35度，北风3级。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西南风3级。喀什小雨，21到28度，西南风3级。和田小雨，22到29度，西北风3到4级。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2: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现在是早间的8点4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
3: 嗨，你好，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新资讯早高峰，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

0: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身边事。昨晚最美的还是我们新疆，2026丝路时尚周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启幕，活动持续到7月19号。开幕式上，爱德莱斯大秀与锦织纹样融入了现代的时装，国粹的京剧跨界秀演绎东方的写意美学，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驻足。
1: 现场还同步开设了非遗市集、品牌展销和夜间消费区，汇聚泥塑、蜡染、皮雕等传统技艺。本次活动汇聚了全国设计师与本土从业者，以服饰为纽带，推动非遗活态传承与文旅夜间经济发展，助力乌鲁木齐打造丝路时尚之都，欢迎市民前往打卡体验。
0: 7月10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头屯河谷森林公园放归了2只国家2级保护动物红隼，其中狮子王曾经完成机场驱鸟值守任务，另一只端午则是厂区救助的。
1: 如今呢，他们搭载轻量化定位设备重返自然，机场这种创新构建的防护用一体化生态驱鸟模式，巧妙地依托猛禽自然习性开展防范，真正实现了民航安全与野生动物保护的双向共赢。
0: 说到生态与自然的和谐，米东区的盛夏也给出了一份绝美的答卷。眼下呢，铁掌沟镇的1200余亩向日葵正值盛花期，成片的金色花海铺满了沿途的道路，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1: 村委会介绍说，今年通过错峰播种，那整体花期呢可以持续1个多月。这片花海不仅是游客的打卡地，更是实打实的增收田。
0: 7月11号，2026干锅菜厨艺创新全国争霸赛乌鲁木齐站火热开赛，134名的厨艺选手同台竞技，用舌尖论技，比拼干锅烹饪与菜品创新。
1: 再来关注铁路方面，今天乌鲁木齐至南昌直38次，乌鲁木齐至武昌快4206次，乌鲁木齐至沈阳特304次旅客列车停运。7月13号，乌鲁木齐至杭州直596次，乌鲁木齐至沈阳特304次旅客列车停运。
0: 同时，7月14号，乌鲁木齐至沈阳的特304次旅客列车停运。那具体的列车开行信息以12306网站为准。
1: 最后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炎炎夏日晴朗的天气呢持续加码。那据气象部门预计，7月12号至17号，乌鲁木齐大部区域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城北米东区甘泉铺局地甚至可以达到40度以上。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说了六馆一星啊，六馆一星呢是乌鲁木齐的核心文化地标集群。那以下不属于六馆一星的是 ABCD 四个选项。 A 呢是乌鲁木齐博物馆， B 呢是乌鲁木齐科技馆， C 是新疆大剧院， D 是乌鲁木齐规划馆。那么到底是哪一个呢？
1: 正确答案就是 C， 新疆大剧院。那我们都知道乌鲁木齐六馆一星就是这个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包含博物馆、科技馆、规划馆、图书馆等等。那新疆大剧院呢是独立的文旅演艺地标，不在六馆一星集群范围之内，也是丝路时尚周等大型文旅活动的核心举办区域之一。
0: 新疆大剧院在昌吉呢。
1: 是的。
0: 所以在微信平台当中，各位您答对了吗？答对的朋友们，我们的手机回执已经发到了您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再次感谢各位早间的参与。

0: 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7月10号，2026新疆塔城乌苏啤酒节正式开幕。7月11号到12号，星耀乌苏群星狂欢夜开启，腾格尔、哈亚乐团等知名的歌手及音乐人轮番登台，带来多元的曲风演出。
2: 昨天，周星驰全新力作《功夫女足》正式登陆全国院线，影片上映首日便展现出超强的票房号召力，斩获2.6亿元票房佳绩。
1: 姜超来了，昨晚21点，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第一轮在伊宁市体育中心火热开赛。常规赛北区榜首伊犁队坐镇主场迎战南区第四名和田队，双方经过90分钟的常规高强度的攻防对抗，伊犁队最终3-2战胜对手。另一场比赛，喀什队2-1战胜了昌吉。
2: 当地时间7月11号，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在英国多宁顿公园赛道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终获得第8名。
1: 再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的早晨5点，世界杯1/4决赛，挪威队迎战英格兰，最终通过加时赛，英格兰2-1战胜了挪威。9点开始的另一场1/4决赛，阿根廷将对阵瑞士。本场比赛结束之后呢，4强的名单将全部确定。早间的8:56，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2: 早上9点到10点，929带来百姓热线节目。
1: 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峰，
2: 我是新鲜能量主播夏天，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20块，心疼不？
5: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6: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全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5: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加马，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3: 地
2: 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关心身边人，
8: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2: 关注身边事，
9: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的7月12号，星期天，现在是早间的9:08。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想来反映问题的朋友，记得在929微信平台留下您的电话，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工作日与您打电话对接。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民生服务信息。首先来关注交通。那今年呢，新疆持续推进农村公路的惠民改造，助力乡村振兴。眼下阿克苏的阿瓦提县农村改建公路即将完工，崭新通畅的柏油路面直通村组，彻底解决了以往路况差、出行难、农产品运输不畅的难题。今年呢，阿克苏实施了54个农村公路项目，总里程830公里，重点的升级了村组的道路、危桥和安防设施，施工进度已经过半。全疆今年计划新改建农村公路7000公里，投资112亿元。截至6月25号呢，已完成了投资50.8亿元，新建公路1600。

594公里，顺利实现任务过半。其中阿克苏的进度领跑全疆，喀什、巴州、吐鲁番同步高效推进，全力保障乡村惠民道路早日投用。同时，为了整治市场乱象，保障群众的消费权益，新疆从七月起开展为期2个月的计量专项整治行动，市场监管、交通、文旅多部门联合执法，重点紧盯景区、公路服务区、农贸市场等重点的场所，集中整治群众反映突出的缺斤少两、价格欺诈、计量作弊等问题。那本次的整治呢，严改像作弊秤啊，以及超期未检查的器具和不明码的标价等违法行为，督促市场配齐公平秤，规范计量管理，对违规的商户呢，从严处罚，公开曝光。整治结束之后，将转入常态化的管理，持续的净化消费环境。市民消费可以主动的留存票据，如果遇到计量不公、价格乱象，可以拨打12315、12345和12328热线维权。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0: 地
2: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半点气象，
6: 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3度，风向风力3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7: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帖子。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的7月12号，星期天，现在是早间的9:37。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想来反映问题的朋友，记得在929微信平台留下您的电话，我们会反馈给节目组，工作日与您打电话对接。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来继续今天的民生服务信息。那首先呢，广大考生和家长们注意了，2026年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高考各批次投档分数线呢已经正式的公布。那志愿填报系统的开放时间呢是7月10号的0点到7月15号的16点，考生可以来结合分数理性的填报志愿。那今年的录取呢是从7月19号开始，8月19号结束，设有4个常规的录取批次。那各批次结束之后呢，将是剩余的计划开展志愿的征集。本次录取为全程网上远程录取，无其他的渠道，提醒考生家长谨防招生诈骗。那考生可以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的官网查询结果，咨询电话0991875000。另外，新疆的文艺创作斩获国家级的荣誉，7月9号第15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的中评名单出炉。新疆艺术学院、新疆舞协联合打造的作品《自云深处》成功入围。那荷花奖呢，是国内舞蹈的最高专业奖项，此次的入围呢，也彰显了新疆本土文艺的创作实力。乌鲁木齐的暑期亲子游又迎来了新亮点，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正式的开启了暑期采摘露营季，每周的二、四、六和周天开放农耕采摘体验，每天限定20组的家庭预约，可以亲手的采摘时令蔬菜，每组家庭呢免费带走2公斤的蔬菜，让孩子们沉浸式的体验田园的农耕乐趣。园区呢同步推出了超值的暑期福利，持续。

到8月31号，全国的中高考生毕业生凭借准考证仅需15元入园，可以免费的体验猛兽区的观光，随行的家长呢半价优惠。那市民们呢办理暑期的会员卡，可以在7、8月份无限次的入园，还能免费的露营自助烧烤。提醒游客，园区呢每天11点开园，16点30分停止检票，可以错峰前往游玩避暑。

以上就是今天百姓热线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29来关注其他时段的精彩节目。

0: 9:59，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信号，
1: 全面覆盖
2: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2: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早上好，欢迎在上午的十点钟锁定九二九，来到我们的玩转新疆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叮当。今天早间呢还是很凉快的啊，如果是此刻出门晨练以及呢去吃早餐的朋友，应该可以感受到凉风习习，无比的畅快。那今天我们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天气的最新的动态信息。这阵早间清凉的风吹过之后呢，整体的白天的温度呢会有新一轮的这个升温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午间的时候那么要去避暑啊，找个凉快的地方。今天7月12号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天，高温36度，低温21度，北风3级。到了明天呢也是晴天，温度是在高温37度，低温25度，东北风4级。周二7月14号晴天，高温37度，低温23度，北风3级。那么雨天呢会从周三起持续到周四，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有这个小雨啊。那我们在下周的时候呢，可能在前半段还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防暑降温。那今天呢我们又为大家介绍一下7月11号，也就是昨天独库公路的最新的动态。昨天是独库公路开通的第42天，截至到7月11号的21点钟，独库公路全线运行畅通有序，累计交通量是4.12万辆车。那今天呢是正常

有人说想收获一天观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妙自驾体验，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绝对是大家的首选。因为公路北段相关重点项目呢在施工，所以为规避通行的隐患，保障旅途安全和道路的顺畅，独库公路北段三个入口呢实行的是预约通行的制度。从6月25号开始呢，独库公路北段三个入口实行预约通行制度。那么大家可能会说，怎样来预约呢？那提前7天内啊，含当天的预约，我们可以通过多平台去任选，比如说有新疆一马游的微信小程序，大家可以去登录；还有平安天山、新疆交警、新疆路网、新疆发布等微信公众号，以及呢在16云以及丝路视听的客户端，大家都是可以去预约的。那么当地的居民、沿线工作人员可提交材料申请长期通行的备案，无需逐次来预约。另外呢，大家可以来拨打12123统一的咨询电话，相关的部门以及工作人员会为大家提供电话的预约指导的相关的服务。

为大家介绍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八强对阵，乌鲁木齐队呢会主场对阵吐鲁番队，今天晚上会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打响。大家买到票了没有啊？我们预约的票呢，之前是进入到一个大池子当中啊，后面呢是属于来抽签的啊。您如果是被抽到了，其实9.9元的票真的是非常的香，对不对？看一下出行的方式，这场比赛的观众入场的开放时间是傍晚的19:00，开球时间呢是在晚上的21:00啊。开放时间是就入场的是7:00，开球时间呢是9:00，给大家再重复的来说明一下。另外呢，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定制了7条市区专线的线路，需要前往奥体中心的游客呢，您可以通过关注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微信公众号，然后进入到智慧公交、网约公交、定制公交的这个小程序当中呢，大家是可以选择羌超乘车线路，并且能够完成网上的乘坐公交预约。来，我们为大家看一下一号线呢，是从高新区出发到奥体中心，沿途呢会有经过的地方。那首先我们看一下哈，从铁路局车站北京路由北向南的由南向北的方向来乘坐车，发车呢前往的是奥体中心的北一门。那去程的出发时间呢，您看有18:00啊、18:30、19:00和19:30，也就是说呢每半个小时会有一辆专线的公交车啊。沿线停靠的站点呢有铁路局出发天津路、赛博特汽车城、武建家属院、红光雅居以及奥体中心。二号线呢是从天山区出发的奥体中心，那么沿途经过的站点呢有大湾啊、成教院、奥体中心，去程的时间也是从18:00开始，每半个小时会发一趟公交车。这个路线呢大家要记住了，从18:00开始乘车，每半小时呢会有一个公交的专线，那么19:30是最后一趟啊。返程也是在奥体中心的北一门乘坐公交车之后呢按照原路返回。三号线呢是天山区出发，在南门三路车站那么来进行乘坐，经过了人民广场、北门的群艺馆、五星路、建工医院、福利区、丽景北社区、七道湾路口，直达奥体中心。来看一下四号线呢是从水区的劳动街出发，然后经过南湖小区、南湖北路、王家梁市场，直达奥体中心。还有五号线呢是从沙区的红山出发，经过友好路、八楼、新一路、装饰公司、会展尾八路，到达奥体中心。六号线呢从经开区出发，万达广场这边啊走小西沟、苏州路、西八家户，然后呢到达奥体中心。七号线是从米东区出发，从米东的五月广场的一号门这边来乘车啊，然后呢经过花园、108中学、13户、小水渠、青校路口、二钢水泥厂，直达奥体中心。

有没有周末上班的朋友？今天早间呢，在出行路上，我为大家送上的歌曲非常动感哈。周末的时光上班，很多朋友说，需要来给我啊一点点的支持和力量。来，我们为大家送上的歌曲呢，都是很动感的歌曲，也希望各位呢在路上一起去做追梦人。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卫星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6: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7: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9: 现在播报，
4: 信号
0: 全面覆盖
4: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10: Radio Plus
4: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半点气象，
11: 刷新气象，那看一下今天乌鲁木齐呢是晴天，高温36度，低温23度，风力三级。

今天市区温度会逐步的升高，所以在早间呢，大家吹着凉凉的风啊，可能在周边的自驾今天会逐步的增多。昨天的上午时间呢，我去了南山，早间的11点钟出发的时候呢，在路上啊，在河滩的快速路上就已经逐步的有堵点了。到达了水西沟镇的时候呢，也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呢，也是自驾往山上走。每年的夏天，尤其是在7、8月份上山去，是很多朋友呢去进行一个乘凉的选择。那今天的周末好时光，我们说周天有一天的休整时间，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了，有好几个路线啊，不太清楚大家有没有趁着周末的时光去刷一刷。比如说上周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过吉木萨尔的南部山区，从乌鲁木齐过去2个小时到2.5个小时，这儿的温度比市区会低5到6度。那么这两天呢，在周末的时光去这儿也是非常惬意的啊。之前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过的线路啊，比如说有3个赏花点：北平故城、全子街的百花谷、曹家山。琢磨一下，五塘沟加百花谷加曹家山加野狼谷能够串起来，一天两天行程都可以，给大家都介绍过了哈。那全子街那边呢，主打的招牌是22度的夏天。吉木萨尔呢是红花原产地之乡，那么这一趟有山有水有花的行程呢，我觉得特别适合这样的周末好时光。所以今天呢，我们说天气比较热，乌鲁木齐往吉木萨尔方向，大家从大齐高速南下到全子街，这一片呢有一个地方叫五塘沟，山脚下啊，溪水非常的清澈。那么在7月份的时候呢，草坡绿得正好，您可以带一些这个小吃啊，去这呢露个营，那带个大大的西瓜泡在溪水里面，过一会儿呢捞出来切了吃，非常的清凉哈。草坡上呢可以慢慢的去走啊，然后呢走累了可以去坐下来，静静的享受一下这样山间的风。比市区呢还是非常要凉快一些，带小孩呢去，大家可以到水边呢去走一走玩一玩，我觉得适合3岁以上的小孩都是可以的哈。这个五塘沟的路线呢，大家可以导航去搜索吉木萨尔五塘沟，那么导航在当地呢，我觉得午饭也是可以好好去安排一下，因为在吉木萨尔县这边的美食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体验啊，大家可以到这儿呢去打卡一下。来到我们的99的玩转新疆，那今天呢是7月12号周末的好时光，我们为大家介绍到了周末周边的自驾的路线。盛夏乌鲁木齐呢，我们说风携着山野的清风，云漫天山雪岭，我们这座离海洋最远的城市，其实最不缺浪漫和惊喜啊，一边舍。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盛夏当中，我们说最治愈的旅行，我觉得就是在乌鲁木齐者。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盛夏当中，我们说最治愈的旅行，我觉得就是在乌鲁木齐的周边去自驾一下，不用追赶行程。在最近呢，我们看到了很多很多的朋友呢，都是在寻找适配夏季出行的自驾路线，比如说涵盖了人文演绎啊、山野避暑、星空探秘、工业研学、美食寻踪等等。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选择适合一天的、适合两天的行程，大家可以到乌鲁木齐周边去感受夏天的美好。那刚刚给大家介绍到的这条路线呢，就是往吉木萨尔县这边走啊。那我们之前呢为大家还推荐过的一个好地方啊，不太清楚大家有没有去走一走看一看，就是马纳斯清水河，去看肯斯瓦特蓝湖，再去观赏百合花海，到周围的杏园呢去采摘杏子，然后呢再到咱们的当地呢去吃一下阿威牛排啊，有当地的这个特色嘛，也可以拌凉菜，也可以呢炖成牛排，也是特别特别的有特色的啊。这是我们为大家推荐过的两款的自驾线路。那么有朋友如果说去过的话呢，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交流一下，把您最近去过的自驾的好地方，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一起的来交流一下。同时呢，我们还为大家推荐了摘桃子的好地方啊。现在摘桃子的地方呢有好几个方向，比如说西山方向，我们可以去烽火台小镇的周围，

有网红款的大桃子啊，有本地呢这个大家经常去采摘的桃园，还有就是米东方向，在今年呢米东区这边也为大家准备了采摘的桃园，长山子镇上梁头村的小林桃园，以及呢长山子镇三个庄村的小少采摘园，目前呢有200多亩的雪桃、蟠桃、水蜜桃等16种品种，现在呢都是可以去采摘了。这是第二个方向。那第三个方向呢，就是三平农场，可以导航三平桃园，会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啊，大家到这儿去呢去采摘，也是农户自营的一些桃园哈。还有八钢桃园，从同仁河公路呢走祥云西街西汇，再往三平方向，大家可以去导航输入八钢桃园就可以啊。这里的桃园也是非常多的，所以摘桃子路线我们就可以串联这整个夏天里面非常非常快乐的行程。本地的樱桃呢，在6月到7月上中旬呢已经是会上线。大家可能有看过啊，安宁区一带有些园子呢目前有桃子和樱桃的这种的嫁接的品种，去之前呢电话问一下，然后呢摘桃子为主啊，樱桃为辅，一趟呢可以去凑2样采摘。

一天看到两次落日，穿越四季美景，跑出600公里，来新疆玩就是这么潇洒。来吧，带你玩转不一样的新疆。929玩转新疆。

夏天，用一天的时间来打卡乌鲁木齐的特色以及演绎。我们来看一下，那今天早间呢，有乌鲁木齐咱们相关的文旅的部门呢推荐的一城山水烟火半部丝路歌舞的主题的一日游的行程。早餐呢可以放在米纳早餐馆啊去吃一下非常正宗的伊犁的早餐，之后呢大家可以开车前往天山大峡谷，去慢慢的沿着山谷的路啊去走一走，吹吹山野的风。之后呢在下午的时光呢可以沿途经过乌拉坡古城之后呢来到了傍晚的时间，可以打卡一下和田二街，或者是阿道桥大巴扎，或者是将来城，或者是呢去阿拉木汗的剧场去看一场演出。最近可以选的演绎呢有丝绸之路、千年印象、阿拉木汗在哪里，包括还可以去感受一下巴扎喜事，以及去团结剧场看一场你好阿凡提。另外一条线路呢是不进山的啊，但是呢会有特别的感触，比如说去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参观之后呢到达自治区非遗馆，再去南湖创造

到水牛公园呢去度过午间特别热的时间段，傍晚的时候呢可以去一趟天山明月城，思路有戏去感受一下，因为这儿呢到了夜晚的时候啊非常的梦幻，而且呢目前为大家也开通了有主题的啊相关的一些现场的互动。那么到天山明月城，其实我们可以把傍晚时间全部都交代到这里啊。给大家说一下最近这些景点和景区的这个门票情况。天山大峡谷游客中心停车场全天停车10块钱，车位充足。景区内呢自驾进山呢每辆车是50块钱，沿途正规临停。乌拉坡古城呢是景区门口免费露天停车场常年开放。二道桥大巴扎有和平南路的立体停车库，首半小时免费啊，9点到22点之间呢是每小时6元，有300多个车位。水墨鹅公园呢，景区对面有地下车库，每小时3元啊，正常运行。天山明月城呢是 P1到P4全域免费停车场，有6000多个车位，旺季优先呢停在 P4就可以。另外呢，像林管巷、新华南路、市政正规都会有在周围有这个停车泊位啊。这是给大家所介绍到的。城区之内包括呢还有上南山啊去的一日游的自驾的路线，包含了咱们的城市夜游的相关的介绍。好，继续为大家来看一看，在这样的好天气当中哈，如果怕热，很多朋友说躲进的到南山山林偷得夏日清凉啊。我们看一下市区出发，大家今天呢可以前往的是有庙儿沟，或者是天山大峡谷，再到隔壁的雪岭鹰谷的景区去走一走。那么雪岭鹰谷呢，其实如果特别早去的朋友呢是可以在这去看日出的，之后呢吃个早饭啊，会有一个徒步或骑马的体验。还会可以到达的有黎湾德乡村咖啡啊，去拍照非常出片，之后呢再走一走西白杨沟或者是菊花台的方向，那这一天的时间就会非常的清凉了哈。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节目最后时间，为大家跟进一下最近的几个报名的活动啊，大家可以去户外的参与一下。适合全家总动员的有2026 WLBO 文体杯环柴窝瀑湖的运动嘉年华，7月14号报名就要结束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想在这个夏天去柴窝瀑湖周围呢去走一走、跑一跑，因为里面是涵盖到的运动嘉年华呢，老少皆宜啊，有环湖的越野跑、山地自行车游，包括呢还有亲子欢乐跑、健康跑等等，它的覆盖面呢是非常广的，大家呢可以去进行咨询一下。报名方式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您是可以用微信呢去扫一扫啊，扫一扫咱们的这个目前呢有一个报名的二维码啊，我们为大家来看一看。关注健途马拉松微信公众号啊，健途马拉松微信公众号里面有二维码，可以进入到赛事的菜单报名。另外呢搜索一下乌鲁木齐文旅头公众号，活动图文当中也可以扫码进行报名。另外呢有适合孩子们进行的暑期的夏令营的活动，目前呢有博湖文旅执行暑期研学营呢，面向新初一和新初二的青少年进行开放招募，以博斯腾湖湿地

0: 为天然课堂，打造了实景科创建模，还有呢文史实地的寻访，行走思政的思辨课，包括呢还有物理的相关的实践课，配备有专业研学导师，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8月3号开营到12号，10天的精品营，小班呢是限额15人，想结伴的这个参与的孩子们，家长可以来通过发送营地两个字到929微信平台，咱们可以进群来了解相关的报名的活动哦。
1: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3: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1: 寻找有趣的，
3: 发现需要的，
1: 929
3: 同城转一转。

十年已过，那城市的温度会逐步的上升。在这一时刻呢，很多朋友已经是出门了，有的朋友说今天就在家宅着吧，等到了傍晚时间天气凉了我们再出门。所以你会发现夏天的夜晚啊非常的沸腾。那有朋友说怪不得我要夏天胖三斤啊，并不是说夏天吃不下，而是夏天呢会把吃饭的时间无限延后。那么问题来了，在这样的城市夏夜，一般你在乌鲁木齐哪里活动呢？今天我看到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有一个新的度假园区已经是正式开园了，就在前天啊正式的开门迎客，叫做丝路田园度假区，以展示全天候乡村文旅的新场景，为乌鲁木齐和昌吉的朋友呢提供了消暑休闲打卡的好去处。那目前看到了度假板块当中有六大的特色业态，涵盖了无动力乐园、亲子游乐区、网红鱼乐园、竞速体验区、农耕研学基地和外太空奇妙夜的灯光秀。所以夜晚呢，如果说家里有小朋友，可以把他带到这里啊，让他去嗨一嗨。园区里面有碰碰车、卡丁车、水上乐园等30多套的应该是机动级无动力的游乐的设施，大家呢都是可以体验一下。晚上12点钟呢，外太空奇妙夜的主题灯光全域会点亮，整片园区星空交影呢，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光影的氛围。非遗打铁花，包括还有水上凌空飞人特技、篝火互动特色演绎呢，都会在这里上演，所以项目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呢，白天和夜晚各有各的这种的不同的一些游乐设施的一些设置，包括呢还有景象，所以大家可以到这呢去感受一下啊。园区实现了白天畅玩、夜晚观演的全天候的运营模式。那么这是在前天正式开业的一个园区，欢迎朋友们到这儿去打卡一下。同时呢，有朋友说周末晚上去哪儿吃，这不是正好问对我了吗？如果啊去晚上的夜市的话呢，最近去的有朋友说，我看你去的比较多的是和田二街。对啊，和田二街本地的烟火气，但是现在晚上的和田二街的游客也是蛮多的啊，因为你看日均的客流量呢有6到8万人次，100多家的特色商户。其实从2025年升级到现在为止呢，和田二街也是乌鲁木齐非常具人气的美食街区啊。夜晚去的时候呢，好多人都是在那个一把抓烤包子跟前去排队，是不是？但是在夏夜里面吃烤包子啊，我觉得一把抓吃尝一个就差不多了，因为好吃的太多了，我们可以把胃呢留下来，边走边逛啊，边逛边吃可能会稍微好一点。还有就是呢，夜晚啊吃太多，肠胃的负担还是有点重的啊。来，我们看一下，有朋友推荐的说，我经常去的是德惠的五一星光夜市。乌鲁木齐人的这个脑海当中的老回忆啊，当然因为在升级回归之后呢，目前的德惠五一星光夜市我也去过2趟了。这个夜市呢，目前的摊位呢是200多个，它跟之前的夜市呢会不同，比如说它有创意集市、新疆好物，当然也是一个之前的夜市的浓缩版的一个小夜市啊。这里不光可以吃，还有拆盲盒式的潮人表演、娱乐设施，年轻人比较多，氛围呢是更加潮流的啊。来看房，我说啊，夜市清

有朋友推荐了，说今年去的最多的是天华夜市。对，天华夜市也是我今年打卡最多的地方。可能大家到这儿去之后，你会发现啊，整个的夜市非常沸腾的。在这儿呢，应该说商铺林立啊，商铺绵延有数百米，真的是一个热闹非凡的美食天堂。大家在夜晚的时候呢，可以去天华广场的这个夜市呢，好好的去走一走。因为首先呢，美食摊子是巨多的，而且现场呢就是烟火气满满。我经常去这儿买的是海南清补凉，就是去买一碗清补凉，坐在现场呢再要几个烤串，吹吹清凉的风，然后呢夜晚会觉得非常美好啊。它有一个街呢叫做中亚五国美食街啊，也是在夜市这一片，夜晚的时候呢很璀璨。还有的朋友呢在这儿呢可以收获到很多的快乐，比如说现场有这个可以为大家弹吉他演唱的歌手啊，你可以按桌呢去点歌，也是可以跟着咱们的歌手一起合唱的。

还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了说，要说年轻人去的最多的夜市应该是海岛与浪吧，来一趟夜市把班味儿一键清零啊，海岛与浪啊。其实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怎么说，年轻人很喜欢逛，是因为它会有很多的手作的小摊位。如果说你在傍晚的时间啊，不是说光是去打卡美食，您说还想去看看现场的手作表演呀等等的，还有呢稍微喝一点啊微醺之夜，快乐去续个杯，我觉得可以到这儿去。因为呢在这还有新市区的清吧一条街，可以听到民谣，包括呢你可以去来点这个啤酒精酿啊，有清吧，还有一些演绎，和朋友们一起小酌一下，聊天听歌，从微醺到摇滚无缝衔接。其实今年呢海岛与浪的元素会更加的丰富了，大家可以到这儿去看一看。因为呢会有乐队定时有驻唱，有摇滚的这个释放的环节，大家可以吹着小风啊，乐队来现场的为大家演绎啊，还是非常热血的一种感觉。人家说白天打工啊，晚上摇滚，这才是年轻人的双面人生，对不对？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

把临管巷的特色美食给我们做了一个推荐哈，有好多家是他每次去要沿途打卡的啊。他说每次带朋友到达临管巷去打卡的有特色手搓拌面馆，还有呢白尔开提家的肉囊啊，金黄酥脆，一定要买那种刚刚打出来的大块羊肉加皮牙子，永远在排队。还有迪丽拜尔家的面肺子羊蹄子啊，清水羊蹄很好吃。还有马尔哈巴塔塔尔的糕点啊，是塔塔尔族的这个糕点，在侧巷子里面，大家可以去现场看一看啊。还有呢艾丽江家的馕坑烤肉啊，先腌制抹了特制的酱料之后呢烤出来的，要多等一会儿，外皮儿是焦脆，肉汁非常的丰富啊。还有一家叫做赞美伊利奶油冰激凌啊，手工冰激凌有8个味道，原味呢尝起来沙沙的，满口奶香。还有一家是和田美丽家乡烤全羊，包括有本土的金柱大盘鸡也在这有店。好嘞，你好像少说了一家，就是我跟佳妮之前去打卡过的，他们家的水煎包也很好吃啊，叫做这个喀什古代水煎包，对啊，也在侧巷子里面。就是如果说你要去吃那个迪丽拜尔家的面肺子羊蹄子，你会从巷口经过一家水煎包的店，门口呢有好多的这个就是有他们自己的那种的水煎包的那种大锅啊，你可以看到钢筋的那种大锅是平底儿的，那个呢就是喀什古代水煎包，他们家的水煎包子真的好吃啊，现场可以等一等。既然你盘了临管巷的这些美食，那我是不是也给你盘一下其他地方的美食呢？但是没有这么全啊，我觉得这位朋友还是很有心，盘的这些店呢也是我们去打卡的时候经常去现场吃的啊，有心了，感谢啊。我爱你。

0: 的朋友说，叮当你知道吗，为什么新疆的朋友特别喜欢拍无花果，无花果糖包子吃之前要拍一拍。人家说拍一拍就是它的这个含糖的这个糖量会更加的怎么讲，就是说更均匀一点，是不是？这是我的理解啊，还是说它是一种仪式呢？我刚才查了一下你说的啊，为什么要拍一拍？查完以后呢，说拍一拍是吃无花果的一种礼仪，是为了让无花果的糖分更加充分一点，咬一口呢像包子一般又厚实又甜蜜。你是不是最近看到街头的无花果都上市了，是不是？码得整整齐齐的，所以就是想去尝试一下，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学人家拍一拍，是吗？这个无花果啊，因为含糖量高，所以我基本上呢很少去尝试，就是每年到了无花果上市的时候呢，可能也就是买上一个啊，浅尝辄止。但是因为每一年无花果上市的时间就这么点时间，所以一定会去尝试一下，它是我们新疆的小众宝藏。过去呢因为它的含糖量高，鲜嫩难运，现在呢因为随着科技技术的发展，有了氮气保鲜加冷链的物流，所以你知道吗，现在的无花果是可以直供北京、上海、青岛等城市，让外地游客也能够尝到这份枝头的甜蜜，还是挺感慨的啊，科技发展给生活带来的无限的便利。
1: 来的理所当然。
0: 大家有没有尝过就是酸奶粽子上浇的无花果酱，这个你可以去尝试一下。因为乌鲁木齐呢，大家会发现熬成的那个无花果酱啊，晶莹粘稠，就像流动的琥珀一样，在里面呢会镶嵌着颗粒饱满透亮的这种大块的无花果的果粒，你可以搭配一个酸奶粽子去尝一尝。

0: 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4: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7: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半点时间来刷新一下今天的天气。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高温36度，低温21度，北风3级。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如果此刻已经出门了啊，感觉非常的热，是不是热浪开始了？那我们来一场小雨，这场雨呢带着心情叫做蓝色雨送给大家。

这个夏天其实属于孩子们的暑假，非常的热烈啊！我觉得有一个地方给大家要强烈的推荐一下，不太清楚大家有没有去过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它是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重点扶持项目，也是乌鲁木齐高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打造的一个研学的标杆项目啊。这个项目呢，近期已经是正式的开馆了。大家如果到达现场呢，你可以看到室内总面积有1.8万平方米，年可接待量呢会超10万人次，里面呢会涉及有这个融合科技、文旅、研学和低空经济的四大业态，也是全面的面向全江中小学生的一个国家级综合性的研学基地。所以这两天呢，我觉得趁着周末的时间，大家可以去这儿啊，带孩子去感受一下。比如说有低空飞行馆，构建了看飞机、造飞机和开飞机的阶梯式的研学的闭环，囊括了低空飞行科普的演讲啊、宣讲，还有无人机的组装调试、模拟飞行沉浸式体验，还有呢科创竞技等全链条的教学内容，也涵盖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编程、脑科学、数字艺术等前沿科创的领域。有没有朋友非常感兴趣啊？最近呢，他们也有相关的营地已经开始了，大家呢可以到达现场去感受一下。比如说让孩子去参与一个大约5天的夏令营啊，到这儿呢去全方位感受一下科技的魅力。如果说有朋友特别感兴趣呢，我们可以把地址导航发送给大家。

最近的营地活动非常丰富啊，我看到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有朋友来询问说，哇，听起来很不错啊，这种营地活动很适合小朋友是不是？对呀，夏令营啊，我觉得可能让孩子去做5天啊或者是10天的这样的夏令营活动呢，参与这样的活动是也是一个全面的打开孩子视野，包括呢锻炼孩子独立生活能力的这样一个好的选择。你看最近呢我们有看到的这个安宁区武陵小镇上的暑期无人机赛事的特训的夏令营，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大家可以呢让小朋友去这里呢参加5天的全封闭的夏令营，然后呢营期已经是从7月11号昨天起第一期开始了啊，预计第二期呢从7月20号起到15号，第三期呢有8月份的比如说到达这里呢大家可以去参与少年立方高新研学基地的开营的活动，里面会有涉及到了相关比如说无人机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包括呢还有现场的孩子们的操作啊，5天的时间把孩子呢就是放到这里，放下电子产品，让孩子走出书本，在一次一次的实践当中呢解锁科技的奥秘啊，在一次一次的创作当中去激发创新思维，点亮属于自个儿的科技星河。这样的活动呢大家如果说特别感兴趣，我们也可以在同城转转节目当中为大家来进行详细的推广和介绍啊。另外呢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了，8月份呢我们即将也会有去参与的博湖的一个营地，那么博湖这边的营地呢是适合中学生来参与的啊，小升初即将会这个进入到初一的孩子和初一即将会面临深入到青春期初二的这个孩子，青少年所开展的这样的营地，叫做博湖文理之行的暑期的夏令营。那么这个活动呢是以博斯腾湖湿地为天然的课堂，打造了实景的这个物理建模，还有呢文史实地的寻访，行走的思政课啊，有思政思辨，还有呢就是自然课堂的一个探索，也配备了专业研学的导航领这个老师，全程来负责协调孩子们的食宿、户外出行和起居的一个生活的规律的引导，包括呢还有晨练啊，为大家有设置10天的营地，那么活动还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啊。如果说这个暑假家长们上班，您想把孩子呢放到这种的夏令营去锻炼一下，您都可以跟我们节目来进行对接，发送营地两个字到929微信平台，我们为大朋友和小朋友们来推荐啊适合他们的不同的营地。您看刚才我们所推荐的有适合小朋友的这个科技营地，那么也有适合大孩子走远一点啊，咱们到

0: 泊湖附近呢去待十天，这样的营地都是可以的啊。
1: 纳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慢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我们听到的是一首老歌，陈奕迅演唱的《好久不见》。现在是11:57，在今天的这样的周末的时光，我们为大家推荐了，比如说在市区以及周边的一些可以去进行度假，包括呢还可以去徒步，包括呢还可以带孩子去进行营地的啊这样的训练的一些去处，也是希望在每年的夏天里面，大家能够去热烈的生活啊，去体验，去感受这个灿烂的夏天。最近呢，可能你会走进电影院，也会看到很多很多的电影呢已经上映了。那夏天里面做好每一天的规划，当有一天我说立秋来临之际的时候，我们再回头去看，会发现这个夏天我参与了，深度的去参与了，也是热烈的绽放着自己的每一刻的这个时光啊，是一种美好的回忆。那今天我们的同城专栏节目到这就要说声再见了，明天上午的10点钟让我们继续相约。

0: 89.9分，凡事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音符飘荡，乐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
1: 我在新疆，
0: 听你唱
1: 新疆原创音乐榜。
2: 嗨，欢迎收听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用歌声描摹天山湖泊、河谷小城，一同聆听属于新疆的旋律。第一首歌听到阿尔法，雪莲花盛开在高高的天山上。

新疆歌手阿尔法深耕本土音乐多年，这首原创以天山雪莲为意象，旋律温柔绵长，借雪山繁花诉说心底思念。下一首歌来自阿图什实力歌手阿力木，火热唱腔书写满心欢喜，把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唱进《我已彻底爱上你》这首歌里。

歌手阿丽木《星光大道》的月冠军，常年奔走各地传播新疆音乐。这首原创曲风明快灵动，自带新疆韵律，直白热烈，唱出对家乡、对生活满心的喜爱和热忱。热烈情歌暂告一段落，和田音乐人爱河泰木江包揽词曲创作的《翡翠湖》，将南疆戈壁碧水风光化作温柔治愈的歌声。

这首《远方的塞胡兰》收录于专辑《这就是新疆》。马头琴编曲赋予浓郁的民族质感，歌词描摹赛里木湖的雪山、天鹅、花海，清亮的嗓音诉说游子遥望湖畔的绵长思念，治愈而动人。塞胡的蓝留在耳畔，接下来我们走进昌吉的秋日风光。本土音乐人嘎嘎倾情演唱《昌吉秋》，用醇厚女中音勾勒昌吉秋日烟火与山野风光。

女中音歌手嘎嘎带来这首《昌吉秋》，旋律温婉雅致，记录昌吉丘陵、山野和小城烟火，唱出独有的温柔诗意。昌吉秋景温柔落幕，那出自同一张专辑的另一首合唱作品登场，沙凡玉和齐磊合唱《山这边，海那边》，奏响山海相连、岷江同心的温情乐章。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气象。
1: 刷新半点的气象，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36度，低温23度，北风转西南风3级。
0: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
1: 我在新疆，
0: 我在新疆，
1: 听你唱
0: 新疆原创音乐榜。

乌鲁木齐歌手黄灿与民谣歌手侃侃合作单曲《今夜的月亮》，双女声温柔对唱，以月光为媒，道尽他乡游子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人声舒缓治愈，氛围感十足。月光寄去绵长乡愁，下一首我们奔赴伊犁河谷，原创音乐人居凯带来《来吧伊犁》，轻快旋律，盛情邀约，一览草原河谷的无限风光。

本土原创音乐人居凯创作的文旅单曲，曲风灵动悠扬，歌词勾勒伊犁河谷草原风光，热情轻快的唱腔发出奔赴伊犁沉醉山河的诚挚邀约，沉醉在伊犁的风光，一首走心合唱献给昭苏。王琦演绎《回昭苏》，深情旋律诉说对昭苏草原与故土的深深惦念。

这首歌旋律深情绵长，以昭苏草原、玉壶、白雪为意象，用质朴歌声唱出对昭苏这片土地的牵挂和深情，走心动人。昭苏的思念留在旋律里，接下来

来是丝路双城主题曲，嘎嘎、蒋沙、冯家伟合唱，连霍长歌唱响连云港与霍尔果斯的丝路情谊。

听到的歌曲《美丽新疆》《深爱故乡》是一首援疆公益原创歌曲，谭布尔热瓦普融入编曲，大气抒情曲风描绘天山、昆仑、塔里木河等壮美的风光，饱含故乡深情。盛赞大美新疆之后，压轴歌曲登场，本土歌手刘珂演绎在亚洲中心，唱响亚新之城的包容与蓬勃生机。

这首歌由红旗词曲刘珂演唱，在亚洲中心紧扣亚洲大陆地理中心独特坐标，旋律舒展大气，唱出这片土地的开放包容、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唱出开放包容、活力满满的城市风貌。谢谢你收听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夏。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占领城市。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丽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精彩的莱萨，
1: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面包、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2: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1: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妹妹，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1点点。莱萨，莱萨。

0: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来到兰萨兰萨节目，精彩就在这儿。到了周末的时间，好听的音乐，精彩的相声，929陪您欢声笑语在路上。首先呢，要为您带来的是传统相声歪批三国。
1: 相声演员得有学问啊。
2: 有学问可不敢说呀，也就是记问之学，
1: 据说是古今中外什么学问都得有。
2: 那可不敢那么说。
1: 嗯，
2: 没那么大学问。
1: 您就是个学者。
2: 哎，什么学者啊，也马马虎虎。
1: 念过书吧？
2: 念过呀。
1: 是吗？
2: 嗯，
1: 看得出来吗？
2: 哦，这还看得出来，
1: 脸上有书气。
2: 哦，有书气。
1: 嗯，你看我就是这样，看得出来。
2: 哦，是啊，
1: 脸上的书气很大。
2: 哦，你
1: 这昨天跟人家下棋，一盘都没赢。
2: 哦，那么输了，
1: 输气。
2: 哦，那么个输气
1: 啊。啊，书墨之气。
2: 哎，得有书墨之气啊。
1: 对，我是喜欢看书。
2: 好啊。嗯，这个看书能够长智。
1: 对，
2: 是吧？
1: 嗯，
2: 哎，那你也得分看什么书，得开卷有益。
1: 是古典文学我都喜欢研究。
2: 好啊。
1: 啊，
2: 哎，对这个古典文学我也很爱好。
1: 哦，
2: 啊，
1: 您喜欢看什么书？
2: 这个三国列国呀。
1: 嗯，
2: 水浒聊斋呀。
1: 嗯，
2: 红楼西厢啊，这都看的。
1: 红楼梦啊。
2: 红楼梦
1: 喜欢看。
2: 喜欢看。
1: 嗯，知道这故事啊？
2: 红楼啊。
1: 嗯，
2: 知道啊。我看的还很透彻。
1: 哦，
2: 哎，每一章每一回每一个人的性格我都有个研究。
1: 哎呀，那可不简单。
2: 哎，这部书主要嘛，写的就是贾宝玉啊跟林黛玉两个人的爱情。
1: 对，
2: 被这个王熙凤啊给破坏了。
1: 嗯，
2: 结果呢，贾宝玉跟薛宝钗他们两个人结婚了。
1: 对呀，
2: 林黛玉死了。
1: 嗯，
2: 贾宝玉出家当和尚了。
1: 对，
2: 这一部书就是这么一段故事。
1: 常看啊。
2: 常看。
1: 每天看吗？
2: 每天看。
1: 上班也看吗？
2: 那不看。这上班哪能看书啊？
1: 哎，有这种人呢。
2: 啊，
1: 我们街坊有这么一个人
2: 啊，
1: 整天看书。
2: 整天看。
1: 看《红楼梦》。
2: 你呀，
1: 什么事也不干。
2: 哦，
1: 别人就说他，你怎么老看书啊？你的《红楼梦》不能搁下吗？
2: 是啊，
1: 干活不干了。
2: 这话说得很对。
1: 你还想干不想干了？
2: 是吗？
1: 他一赌气的把书拽那儿了。
2: 嗯，
1: 不干就不干。林黛玉一死我就不想干了。
2: 嗨，这看成了个书迷了。
1: 是啊。
2: 哎，我看书就这样。好，不入迷。
1: 不入迷啊，
2: 拿他这儿做个研究。
1: 研究啊。
2: 啊啊啊，
1: 还研究什么？
2: 三国。
1: 三国。
2: 对，三国嘛我很熟悉。
1: 熟读三国
2: 也不敢说熟读。看过几遍。
1: 看过几遍。
2: 哎，
1: 那就不容易了。看什么批的？
2: 金批。玉批。毛坯。
1: 哎，毛坯金坯多好。
2: 哎，多好。
1: 那这个玉坯不怎么样？
2: 玉坯也不错。
1: 玉坯就是乾隆皇上批的。
2: 啊，是啊。
1: 他那学问不行。
2: 嗯，
1: 不值钱。
2: 怎么？这还论值钱不值钱？
1: 当然了。
2: 嗯，
1: 别到书店里去买旧书
2: 啊，
1: 买玉坯三国，买好板的，10块钱。
2: 10块钱
1: 就买了。
2: 哦，那也不算贱
1: 的。毛坯的30块。
2: 不，这个贵了。
1: 嗯
2: 嗯，
1: 金坯得60块。
2: 60。
1: 嗯，对，贵了。
2: 贵了。
1: 最贵的就是猴皮。
2: 猴皮三国。
1: 猴皮三国
2: 谁呀？
1: 侯宝林先生。
2: 对。哦，这是阁下。
1: 哎，对。
2: 哦，您批三国。
1: 是的。
2: 那不用说了。
1: 嗯，
2: 您批的这一部三国要是买得100多块吧。
1: 您再回回手吧。
2: 会。我这买呢。
1: 啊，
2: 100多块，
1: 那得定200块，
2: 你多说点，
1: 500。

0: 咱们彼此对人家
1: 请教
0: 徐敢。
1: 嗯，为什么叫三国？
0: 哎，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1: 那你说吧。
0: 三国呀、啊，
1: 嗯，
0: 魏蜀吴就叫三国。
1: 魏，
0: 哎，蜀，
1: 哎，
0: 吴，
1: 不错，
0: 就这么三国。
1: 是啊，魏之前，
0: 北魏曹操，
1: 蜀呢，
0: 西蜀刘备啊，
1: 吴
0: 东吴孙权，
1: 就这么三国。
0: 哎，三国，
1: 不对了，
0: 怎么会不对呀、啊？
1: 这个书它整个写的是什么朝代？
0: 汉朝啊。
1: 那么汉献帝不算一国吗？
0: 那么算一国啊，
1: 那就四国了，
0: 多出一国来了。
1: 皇祖跟任何人不联络，想独立，算不算一国？
0: 算一国啊。
1: 孟户想夺取中原，算不算一国？
0: 那也算一国啊。
1: 六国。
0: 好，我这就翻一翻了。
1: 不对
0: 哦，那么您说怎么叫三国？
1: 告诉你吧，这个问题很简单
0: 啊。
1: 为什么叫三国呢？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0: 对，
1: 你得了，
0: 就叫三国吧。
1: 好，
0: 哦，带三字的事情多嘛，就叫三国。
1: 你看这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
0: 啊？
1: 头一段，印桃园豪杰三结义。
0: 嗯，不错。
1: 有一回
0: 有三吗？
1: 有。再摸一段，
0: 摸一段。
1: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0: 对呀、啊，
1: 有三吗？
0: 还得两头见三，
1: 中间还很多呢。
0: 当中间，
1: 嗯，
0: 啊，您说一说，
1: 我说不全、啊，
0: 您可以大概一说。
1: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0: 有啊。
1: 曹公祖三让徐州，
0: 有。
1: 公子刘琦三求计，
0: 有。
1: 三江口周郎纵火，
0: 有。
1: 三江口曹操折兵，
0: 有。
1: 袁曹各骑马步三军，
0: 有。
1: 三顾茅庐，
0: 有。
1: 三气周瑜，
0: 有。
1: 三秦孟户，
0: 有。
1: 哎，这没有
0: 没有。
1: 七秦孟户，老师，他是要经过三的，
0: 老是数着来的，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嘛。
0: 哎，这话对啊，那不能够有打二就不能四扔开了，
1: 那问题就在这里嘛。
0: 对对对，
1: 嗯。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三出其三。
0: 哎，六出其三，
1: 二三如六。
0: 他这里还在乘法呢。
1: 三发中原，
0: 九发中原。
1: 嗯，
0: 哎，三三见九啊！
1: 你看这会儿的学问长了吧？
0: 就这个呀、啊，
1: 好吧，满带算术的，这是，这是目录上的。
0: 是是，
1: 我说的还不全。
0: 哦，
1: 还有的暗扣，
0: 暗扣。
1: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0: 哦，
1: 那您可以说一说。
0: 嗯
1: 啊，这是暗扣。
0: 暗扣啊
1: 啊。但三不明。
0: 三不明。
1: 哎，有这么三个人写的不明。
0: 都谁呀、啊、
1: 有一个人有姓无名。
0: 有姓无名。
1: 有一个人有名无姓。
0: 啊，
1: 还有一个人无名无姓。
0: 哦，您说是这么三个人呢。
1: 哎，
0: 哦。那么您说这个有姓无名的人是谁啊？
1: 就是孙策周郎的老丈人乔国老。
0: 乔国老
1: 啊，姓乔，有姓没名字。国老是关心，国老国舅吗？
0: 怎么会没有名字呀、
1: 啊、嗯，
0: 有啊。
1: 哪有？
0: 他叫乔玄呐。
1: 三国演义上有吗？
0: 那你没听过甘露寺啊？
1: 戏上有
0: 啊。
1: 那当然了，那是做剧本的人给写的名字
0: 啊。
1: 三国演义上没有啊。他写剧本那么大一个人物出来，又是那个戏的主角，他没名字怎么办呢？
0: 嗯，
1: 唱戏他有他的城市啊。
0: 哦，
1: 出来两句引子，四句定场诗，到家门，
0: 嗯，
1: 他得报名姓。
0: 是啊，
1: 那么大角出来没名没姓行吗？
0: 啊，
1: 老夫乔玄，
0: 嗯，
1: 膝下无儿，素身儿女，长女大乔，子女小乔，
0: 是吧？
1: 对呀、啊，没名行吗？
0: 啊，
1: 那怎么唱？老夫乔
0: 乔
1: 乔什么？
0: 我这是乔什么？
1: 还是啊？
0: 哦，
1: 那么这个人呢？写剧本的人写的很巧妙。
0: 哦，
1: 你看给他起这名字，乔玄，
0: 乔玄。
1: 没名吗？
0: 啊，
1: 愣给他编的吗？
0: 啊，
1: 没地儿查根据去。

0: 怎么？
1: 他就悬着呢。
0: 悬。这位提的还真有理
1: 啊！小悬了，
0: 小悬。啊，这是有姓无名。
1: 对呀、
0: 啊。那您说这个有名无姓是谁呀、
1: 啊？貂蝉。
0: 貂蝉。
1: 貂蝉的名字叫貂蝉。
0: 嗯。
1: 姓什么？姓貂啊。
0: 嗯。哎，姓貂名蝉，字丫鬟。
1: 这人怎么这么糊涂啊？啊，有人叫丫鬟的吗？啊？啊，他呀，那个貂蝉是一种事物。
0: 哦，事物。
1: 他的名字叫貂蝉
0: 啊。
1: 实际上，他姓任，叫任鸿昌，山西益州人，任王之女，《三国演义》上没有。
0: 那么你们哪查出来的？
1: 原曲上有。
0: 嗯，原曲上。
1: 当然，你要怎么看书？你光看一本那哪行啊？我这书看的太多了，
0: 所以才知道。这玩意儿，他这一肚子全是书。
1: 这玩意儿，我走这儿都不敢低头啊！
0: 怎么？
1: 怕是掉出来？
0: 没听说过。
1: 啊，那么您说这个无名无姓的是谁呀、啊？无名无姓这么一个人，
0: 那么小兵卒。
1: 小兵卒，那无名无姓啊，目录上有他呀、啊，上正传
0: 啊
1: 啊，谁呀、啊？朱由。
0: 朱由，
1: 张翼德怒鞭朱由，有这么一段没有？
0: 有啊，
1: 朱由是官衔
0: 哦，
1: 他姓什么？
0: 姓朱叫由，
1: 不是了，
0: 是吧？
1: 啊，
0: 没有
1: 啊，无名无姓。张翼德怒鞭朱由
0: 啊，
1: 朱由是官衔
0: 官衔
1: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0: 嗯，
1: 谁也不知道。
0: 哦，
1: 糊里糊涂让张飞给揍一顿，
0: 他这顿揍挨得都窝心。
1: 挨完揍以后呢，后边。就没有他的事了，
0: 满不谈了。
1: 哎，这个人物出来就被挨揍，
0: 好嘛？
1: 嗯，
0: 对对对对，
1: 好，
0: 这叫做三不明啊。
1: 哎，
0: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1: 三七，
0: 哦，三七二十一，是吧？二三如六，三三念九，三七二十一。
1: 这个是啊，
0: 嗯，
1: 夫妻的那个妻，
0: 夫妻的妻。
1: 哎，三个人对妻子的待遇不同，处理方法不同。
0: 哦，这叫三七，
1: 有故事。
0: 那么您可以谈一谈，
1: 刘备贴妻，
0: 哦，
1: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0: 哦，这么三妻呀、
1: 啊？哎，
0: 哦、啊，刘备贴妻
1: 啊，刘备这个人呢，
0: 啊，
1: 拿老婆不当回事，
0: 是啊，
1: 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
0: 嗯，
1: 就是他跟张飞呀、啊、关羽啊，
0: 嗯，
1: 感情就那么密切，
0: 嗯，
1: 啊，妻子如衣服，
0: 你呀、
1: 啊，老婆不算什么，
0: 嗯，
1: 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的。
0: 当然轻视女性
1: 啊，为了笼络人心
0: 哦，
1: 为了让关张给他去打天下卖命，
0: 嗯，
1: 懂吧？
0: 是是，
1: 就是这么一点
0: 哦。
1: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
0: 就跑，
1: 老婆不管了
0: 啊，那交谁了？
1: 没准儿，
0: 你这玩意
1: 儿，嗯，谁在跟前交谁？
0: 是啊，
1: 哎，
0: 这人还是很大方，
1: 是吗？刘备三次贴亲
0: 啊、哦，三次呢？
1: 第一次吕布打小沛，
0: 嗯，
1: 他跑了，
0: 是
1: 他的老婆。糜竺那儿保着，
0: 哦，糜竺
1: 跟吕布说了好多的好话，
0: 嗯，
1: 都说完了，
0: 是是
1: 啊，
0: 嗯，
1: 第一次偏心，
0: 第二次呢，
1: 徐州失散，
0: 哦，徐州失散，
1: 曹兵来打，
0: 嗯，
1: 他们三人不在一起，
0: 是啊，
1: 关公在下邳，
0: 不错呀、啊，
1: 徐州西南，
0: 对呀、
1: 啊，十二里地，
0: 哎，
1: 在那个地方，见到了报，赶紧收拾行囊，
0: 嗯，
1: 带着二家黄草，赶紧。够奔徐州，
0: 是
1: 弟兄会合以后、嗯、兵力就强一点，
0: 对呀、啊、
1: 谁想走到半道，
0: 嗯，
1: 徐州火起
0: 失手了，徐州丢了。
1: 这阵
0: 嗯，
1: 刘备说句文化
0: 啊，怎么讲，
1: 颠了，
0: 这这叫文化啊，
1: 他又跑了，
0: 跑了，
1: 关云长保着二家黄草且战且走，
0: 知道，
1: 曹兵围拢上来，
0: 哎呀，
1: 困在土山之上，
0: 困住了。
1: 要按关云长那个脾气
0: 啊，他这脾气不好，
1: 脾气不好。
0: 哎，
1: 胯下马，掌中刀，你死我活，
0: 决一死战，
1: 一死相拼。
0: 是了，
1: 怎奈有二家黄嫂，
0: 嗯，
1: 我去打仗，倘若黄嫂被曹兵裸去，
0: 嗯，
1: 我怎么对得起大哥呢？
0: 你瞧瞧，
1: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
0: 嗯，
1: 来了一个朋友，
0: 谁来了？
1: 张文远。
0: 哦。
1: 刚从乌龙院那儿来，
0: 哎，
1: 他跟关公，
0: 我说您等等等等，谁打乌龙院来？
1: 张文远，
0: 这哦，这是宋江那个徒弟啊，
1: 对，
0: 这个还对呢，这个
1: 什么呀？那个。

0: 脸是宋朝的，这关羽是汉朝的，这不是一个朝代的事情啊。
1: 嗨，你想他那个脾气，他还管什么朝代？
0: 这是胡说话
1: 啊！
0: 那也不能搁一块儿说，
1: 他这我说的，可不你说的吗？
0: 张辽、张文远，
1: 哎，
0: 约三世，
1: 五三约三世，
0: 被困曹营，
1: 不错。
0: 后来知道大哥的下落，
1: 哎，
0: 挂印封金，
1: 嗯，
0: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1: 哎，
0: 古城相会，
1: 寻兄送嫂，
0: 弟兄团圆，
1: 不错的。
0: 这是刘备的二次贴近。
1: 那么第三次呢？
0: 弃新野走樊城，兵败党阳县长坂桥。
1: 哦，
0: 抄兵追到，
1: 嗯，
0: 他又跑了，
1: 又跑了。
0: 张飞保着他，过河到树林藏着去了。
1: 嗯。
0: 赵云保着家去，
1: 是啊，
0: 在长坂坡是齐进齐出，
1: 哎，
0: 救出阿斗，
1: 嗯，
0: 到树林之间见到刘备，主公受敬，乃云之岁也。
1: 嗯，
0: 幸喜小主人无恙，
1: 多不容易，
0: 他就那么一个孩子，
1: 是啊，
0: 当时要是死了，刘备就完了，
1: 那就绝后了，
0: 没儿子了，
1: 没了，
0: 那他应该怎么样感谢人家呢？
1: 当然得感谢赵云呐，
0: 哦。所以这个地方表现他比曹操还奸诈。
1: 刘备，
0: 民间有这么一句话，
1: 说什么？
0: 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就在这个地方。
1: 啊，怎么回事？
0: 他没跟赵云说什么，
1: 啊，
0: 继续笼络人心。
1: 哦，
0: 拿这孩子，小院家为你险些丧我一员大将，要你则身价。
1: 这摔地，那这孩子这一下就得摔坏了，
0: 没摔着
1: 啊。没摔着，
0: 嗯，
1: 抱起来扔完地，扔过去没摔着。
0: 咱们要是抱着孩子往地一扔，就摔死了。
1: 是他这一扔，那孩子也够呛的。
0: 刘备摔不着，
1: 怎么会摔不着？
0: 他跟咱们长得不一样，
1: 这外模是什么事了？
0: 龙眉凤目，两耳垂肩
1: 啊，
0: 双手过膝，
1: 啊，
0: 俩手过磕膝盖，他胳膊长啊，
1: 啊，
0: 他拿着一哈药吧唧搁那儿了，
1: 哎呦。
0: 这孩子到地下还没转过身呢，又回来了。
1: 这怎么个意思呢？这
0: 就会让赵云看。
1: 哎，
0: 我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不疼，我为了你还不给我卖命去吗？
1: 哎，
0: 不是有心把孩子摔死。
1: 嗯，
0: 真要是那样，你干嘛摔呢？
1: 嗯，
0: 攥着腿往树上抡，啪，那还不死啊？
1: 啊
0: 啊！就说他这个人，
1: 对，
0: 是不是
1: 人头是不怎么样？
0: 刘备贴妻，
1: 还有什么吕布恋妻？
0: 吕布恋妻
1: 啊，
0: 吕布这个人没成事，主要是这个人卑鄙。
1: 吕布
0: 见有势力的就认干老，就认干爹，老找靠山。
1: 他的干爹倒是不少啊，
0: 啊
1: 啊，
0: 丁建阳的干儿子
1: 是吗？
0: 董卓的干儿子，
1: 不错的。
0: 后来被曹操逮着了。
1: 是啊，
0: 那意思又要拜曹操做干老。
1: 是啊，
0: 那刘备说了一句话，
1: 嗯，
0: 你可知丁建阳董卓之故儿？
1: 就这一句话
0: 就把吕布给杀了，
1: 就来了。
0: 那吕布的武术是好家伙的。
1: 好啊，
0: 啊，
1: 嗯，
0: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嘛。
1: 是吗？
0: 武术好啊，
1: 啊，
0: 骑的那匹马也好啊。
1: 赤兔马，
0: 赤兔马原来就是他骑的。
1: 对，
0: 丁建阳送给他的。
1: 不错，
0: 是不是？
1: 嗯，
0: 手中方天画戟
1: 啊，
0: 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
1: 就这么勇。
0: 为什么失败了？
1: 为什么呢？
0: 把身体搞坏了。
1: 是吗？
0: 因为王允献连环，把他和董卓的矛盾
1: 造成。
0: 对，
1: 是
0: 吧？
1: 嗯，
0: 后来刺死了董卓，抢走了貂蝉。
1: 哎，
0: 这个应该说好了。
1: 是啊，
0: 满足了。
1: 哎，他称心了，
0: 好好搞事业吧。
1: 啊，
0: 不，整天跟貂蝉俩人一块喝酒。
1: 你看。
0: 喝那个烈性酒，
1: 哎呀，饮酒作乐，
0: 把身体喝坏了。
1: 哎，
0: 老喝那个布兰地呀、
1: 啊、
0: 威士忌呀。
1: 我说您老师
0: 啊，
1: 那个年月就有布兰地吗？
0: 那个老布兰地
1: 了，老的了。
0: 单挑时候没有啊？
1: 是没有。
0: 你甭管什么，
1: 哎，
0: 反正是整天饮酒取乐，
1: 那就坏了，
0: 所以身体搞坏了。
1: 哎，
0: 我们楼被斩，
1: 被斩了。
0: 吕布恋妻。
1: 还有什么刘安杀妻？
0: 刘安杀妻
1: 啊，这怎么当故事？
0: 这一部书里边最卑鄙的人物，猎户刘安
1: 啊，这刘安，
0: 哎，嗯、为了刘备
1: 是
0: 把他老婆杀了，
1: 哎呀，
0: 给刘备做菜吃
1: 啊，做菜了，
0: 哎，
1: 打。

0: 吃人肉，
1: 就因为吕布打小沛，
0: 哦，
1: 刘备跑了，不敢走大路，穿小道而走，
0: 哦，穿小路
1: 没吃的，
0: 嗯，
1: 遇见人就跟人求，给点吃，
0: 你让他要个饭。
1: 一日走到山村，天色将晚，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0: 哎呦，
1: 走着害怕了，
0: 是，
1: 这要出来猛兽就给吃了，
0: 那了不得，
1: 往前走，
0: 哎，
1: 隐隐闪出了灯光，
0: 哦，
1: 再往进走，里边有人弹剑作歌，
0: 弹剑作歌，
1: 嗯，
0: 干嘛？
1: 弹着宝剑唱歌，
0: 唱歌，干嘛弹宝剑呢？应当使乐器呀、啊。
1: 那年头我不知道有什么乐器
0: 啊，
1: 书上也没那么写，咱们敢胡说吗？
0: 没有乐器，
1: 你好嘛，弹宝剑
0: 啊，就弹这宝剑，
1: 哎，当然当然那个声，
0: 哦，弹那个作歌，
1: 哎，唱歌，
0: 什么歌？
1: 汉代的古歌呀，
0: 汉代的古歌呀，
1: 听过吗？
0: 没听过，
1: 谁会呀？
0: 我会，
1: 你会？
0: 你看
1: 汉代的古歌，不但是文学家，还是考古家，
0: 哼，这位还真了不起。
1: 那您要是会唱，您可以唱两句我们听一听。我也不敢肯定啊，
0: 啊，
1: 我不敢是百分之百的说这个就是汉代的古歌。据我的发现，可能有关系。
0: 哦，
1: 我也不知道哪位是音乐家，我这唱也可以拿简谱把它谱下来。
0: 行、啊，那您就不必客气了，您唱一下。
1: 弹宝剑，
0: 这不响啊，
1: 这扇子哪能响啊？
0: 我拿嘴代表那个声音
1: 啊、哦，带着这个剑的是声音，
0: 翻带骨骼一定、
1: 哦、可以。春天里来百花香，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河南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啷哩个啷。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这是刘安唱的呀，
1: 我这是赵丹唱的。
0: 这是汉朝的古歌呀，
1: 我这么想的，这个啷哩个啷啊，可能是那宝剑声。
0: 没听说，听这个胡来。
1: 刘备上前叫门，
0: 哎，
1: 可开门呐、嗯！我是一个孤行客人，走在此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0: 嗯，
1: 在此处打搅一宿，明日早行。
0: 哦，
1: 里边的人放下了剑，
0: 嗯，
1: 出来开门，让进去，
0: 嗯，
1: 两间草房，一棵小树，
0: 嗯，
1: 把马拴在树上，
0: 哎。
1: 让到屋里，两人一通名姓，全姓刘，
0: 当家的
1: 不是一家人，
0: 同姓不宗。
1: 刘备这么一吹，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
0: 嗯，
1: 大汉皇叔。刘安一看，哎呀，贵客临门呐、
0: 啊！
1: 大汉皇叔啊，
0: 是
1: 啊，他比皇上还大
0: 啊，
1: 置酒款待，
0: 哎呦。
1: 家里的野味都吃光，
0: 怎么着没菜？
1: 哎，就把他的老婆杀了
0: 啊！
1: 给刘备做菜
0: 当酒菜了。
1: 你说这个人多悲剧，
0: 哎，太惨了。
1: 刘备跑了一天饿了
0: 啊，
1: 就是吃了一顿，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告辞转去，
0: 走，
1: 铁缰绳拉马。
0: 嗯，
1: 一看屋里有个死人。
0: 嗯。
1: 刘备是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病。
0: 这是刘备啊，
1: 我这是杜十娘，
0: 他这里全有。
1: 什么人？小弟见内，被何人所杀？被小弟所杀。为什么杀他？昨天主公驾到，寒舍无菜，杀妻奉君，
0: 这个卑鄙劲儿的啊！
1: 刘备很难过。那你待我太好了，我若得地必不忘你。拉马够奔他乡而去。
0: 哦，走了。
1: 在半路之上，遇到了曹操，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曹操
0: 啊。
1: 曹操派人赠予千金
0: 给谁呀、
1: 啊、给刘安。
0: 千金，
1: 一千两金。
0: 哎呀，
1: 刘安这小子就在那发的财，
0: 那是走人而富啊。
1: 一千两金子
0: 啊，
1: 都买房子置地，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
0: 那还用说呀、
1: 啊？啊，物质享受那是太好了。
0: 当然喽，
2: 精神上太枯燥。
0: 怎么
2: 街坊邻居谁都不理他？
1: 打了半辈子光棍，
0: 哎，有钱了可以再娶一房啊。
1: 谁家有姑娘也不给他呀？
0: 怎么
1: 他这来朋友没菜再给宰了，
0: 又吃了。
3: 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学，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2: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赢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风力3级。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海的莱萨，
1: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2招绝学并成了1整。
2: 你过来啊！
3: 完了，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4: 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5: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回到莱萨拉萨节目。当然精彩就在这儿，这到了周末的时间，好听的音乐和精彩的相声啊，919陪您欢声笑语在路上。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相声呢，是来自于高晓攀和尤宪超的说学逗唱。
6: 先来了很多同行，
7: 是
6: 作为相声演员站在这个舞台上，很有压力，
7: 是，
6: 但是今天作为挑战者来说
7: 怎么样，
6: 我不接受挑战，真的。
7: 哎呀，这个脸这不要的吧唧吧唧的啊，
6: 不是，这什么意思，为什么，因为我要在这个舞台上
7: 啊
6: 证明
7: 什么，
6: 什么叫做相声，
7: 哦，给大伙普及一下，
6: 没错
7: 啊，
6: 相声演员讲究4门基本功，
7: 说学逗唱
6: 缺一不可，
7: 都得会，
6: 我个人认为
7: 嗯
6: 说是最难的，
7: 他排头一位啊，
6: 首先来说
7: 啊，
6: 这张嘴
7: 怎么样，
6: 唇齿牙舌喉，
7: 哦，
6: 每一个位置得用到，
7: 是，
6: 哎，普通话说不好不行，
7: 对，
6: 嘴皮子必须得利索，
7: 哎，
6: 如果嘴皮不利索是说不了，哎，嘴皮，
7: 哎，我的妈呀，刚才发生了什么，
6: 怎么了，这是
7: 不是
6: 嗯，
7: 高老师，您慢点慢点啊，慢点，
6: 好好，
7: 您把刚才那话，嘴皮子必须得怎么着，
6: 嘴皮子必须得利索，如果嘴皮不利索说不了相声呢，
7: 你嘴里都快出了暗器了，你知道吗，
6: 怎么就出暗器了，
7: 嘴皮子必须得利索利落，
6: 你说的对，
7: 哎，这不是就这么说，
6: 嘴得好，
7: 好，
6: 怎么练习这张嘴呢，
7: 有方法呀，
6: 得练习绕口令，
7: 这是我们的基本功，
6: 对，
7: 嗯，
6: 怎么练习
7: 啊，
6: 你举个例子来说吧，
7: 大伙示范一个，
6: 喇嘛塔嘛听过吗，
7: 大伙都听过这段，
6: 必须早晨起来得练这段，
7: 天天得练，
6: 今天来到这儿
7: 啊，
6: 给大伙示范一下，
7: 您给大伙展示一下基本功，
6: 什么叫做绕口令，
7: 可以，哎，开始啊。

0: 打哪边来着？
1: 啊，可能版本不同哈、啊，我们一般是打南边，
0: 对，南边，
1: 哎，
0: 打南边，
1: 对，
0: 来了个塔嘛，
1: 哎，你疯了吧？
0: 怎么就疯了？
1: 打南边来个塔嘛？啊，你知道塔嘛是什么吗？
0: 什么呀？
1: 塔嘛是吃的鱼，打南边来鱼精，打南边来塔嘛？
0: 啊，
1: 嘴里叼一喇嘛。
0: 叫喇嘛像话吗、啊？
1: 你废话，你干嘛大驾？你见有走鱼精奔波了半是怎么着？这怎么了？这是
0: 怎么就奔波了半了啊？
1: 打南边来一喇嘛，
0: 喇嘛不好意思，口误啊。
1: 喇嘛干什么？
0: 再来一遍啊！
1: 哎，
0: 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1: 哎，这对，
0: 手里头提了着五斤塔嘛，
1: 吃那鱼、
0: 啊。打北边来了个哑巴，
1: 哎，
0: 腰里头别着个喇叭，提塔嘛喇嘛又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那喇叭，
1: 开始快了。
0: 哑巴说：“行，
1: 哎，行。”啊！哎呀，哎呀，高老师，你这个绕口令结束的太突然了，我跟你说，
0: 喜剧就是开放性结尾。
1: 不、啊，高老师，您这样，您要是这段这个年久失修忘了呀，啊、您就换一段，
0: 换一个，
1: 好吧？
0: 换一个，
1: 这么多呢啊！
0: 换一个800，这可以吗？
1: 哎，什么叫800？
0: 800标兵 啊！
1: 这也知道，
0: 练的是爆破音啊，
1: 喷口。
0: 那当然了，
1: 哎，对，
0: 来一回啊，
1: 来了啊，
0: 800，
1: 哎。
0: 800标兵奔被窝，
1: 哎，睡了，啊，
0: 八百标兵
1: 奔被窝，
0: 奔哪来着？
1: 不得操练操练再睡呀、啊，高老师，
0: 得操练操练来。
1: 北坡，
0: 奔北坡啊，
1: 哎，
0: 800标兵奔北坡，
1: 哎，这对，
0: 奔完了北坡进被窝，
1: 哎呀，总忘不了这大通铺，你这
0: 不是
1: 没有，不是这段，
0: 这样
1: 您换一个，
0: 我好好的来一个，
1: 来一个
0: 互联网上现在最难的。
1: 那段
0: 红鲤鱼，这可以吗？
1: 啊，红鲤鱼，绿鲤鱼，驴啊！
0: 哦，那个有，你再来一遍。
1: 红鲤鱼，绿鲤鱼，驴吗？
0: 可以，你再来一个。
1: 红鲤鱼，绿鲤鱼，
0: 错
1: 啊！脚气该治了，我告诉你。
0: 什么叫脚气啊？
1: 不是你腊月生的，怎么动手动脚的？怎么了？这是
0: 有点意思啊！
1: 啊，
0: 我就来这段
1: 啊！你说这段
0: 一般人可说不上来，
1: 不好说，
0: 太难练了。
1: 对对对，
0: 红鲤鱼这个啊，
1: 来来啊，听听。
0: 红鲤鲤鱼鲤鲤鲤鲤鲤，唇齿牙时候得用到。红鲤鲤鱼鲤鲤鲤鱼鲤，
1: 哎呀，别说了，别说。
0: 红鲤，
1: 别说了，别说。我这真受不了了，干嘛呢？这是不好意思啊，偷拍观众，下回知道他说这段给您配把伞，不好意思啊，
0: 怎么就配伞了？
1: 怎么了？这喷射干嘛呀？这再给自己咬死你？怎么了你？你
0: 怎么会咬？你这样吧，
1: 换
0: 相声里的说
1: 啊，
0: 也不重要。
1: 哎，啊，说不重要，
0: 学
1: 啊，对对对，学也行，
0: 学点什么
1: 啊？学
0: 京韵大鼓
1: 有，
0: 京东大鼓
1: 哎，
0: 京剧
1: 嗯，
0: 河北梆子
1: 这些个
0: 我都不会。
1: 哎，啊，那你也不必骄傲啊。
0: 会什么？
1: 说会的，
0: 会唱歌。
1: 哎，
0: 大伙儿都听过一首歌，
1: 哪首？
0: 雪村演唱的
1: 啊，
0: 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1: 啊，都知道这首歌。
0: 来一回试试，
1: 学唱这个
0: 有互动的，
1: 可以。
0: 会唱的跟我一块唱，
1: 听一听。
0: 来一回试试
1: 啊，好。
0: 老张开车去东北，死了。
1: 翠花上棺材，怎么了？老张才到东北就死了，干嘛冻死的？怎么着？
0: 怎么就冻死了？
1: 你这太突然了，不是？您这唱就唱两句就完了，
0: 我不想往下唱了。
1: 不是，那您这学唱有什么意义？
0: 我想告诉大家
1: 啊，
0: 说相声里的唱
1: 啊，
0: 都为包袱服务
1: 哦。观众乐了就行，
0: 哎、而且得把大伙逗乐
1: 啊，
0: 这是唱的功能性，
1: 这有点牵强。
0: 还有什么呢？逗。
1: 逗，
0: 今天
1: 嗯，
0: 给大伙解释一下，
1: 您能解释
0: 什么是相声里的逗？
1: 好，那您说这个逗，它是
0: 这个逗就是
1: 嗯嗯，
0: 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不啦，
1: 起来的啊啊！你的世界如此的单纯是吧？哎呀，我没想到你这个理解的这么片面。来吧，咱俩互相逗了逗了吧。啊，你过来。这叫逗吗？这个
0: 相声里的逗吗？
1: 这没法解释，
0: 是融在很多技巧之中。
1: 哎，它是包含的。
0: 最难的就是唱了，
1: 唱点
0: 什么
1: 啊？
0: 太平间歌词啊！
1: 哎呦我的妈呀！蒲松龄写的全是真的，你等会儿
0: 就是真的。
1: 不是不是，您太平歌词、啊、没有太平间歌词啊？
0: 太平歌词，
1: 这对。
0: 还有快板儿
1: 啊，快板都是必备的技巧之一。
0: 唱快板最难的是什么？
1: 嗯嗯，
0: 现编词儿。
1: 哦，
0: 现编词讲究三要素啊。
1: 哪三要素啊？
0: 眼快、手快、腿快。
1: 眼快，
0: 看见了；
1: 手快，
0: 下手了；
1: 腿快，
0: 跑了。
1: 小偷是吧？啊，小偷掏包的。
0: 怎么呢？那
1: 人家是啊，眼快心快嘴快，
0: 眼快
1: 看见目标了，
0: 心快
1: 心里编词了，
0: 嘴快
1: 嘴上唱出来了，这么个三快。
0: 你挺了解呀、
1: 啊？那可不。
0: 今天来到笑声传奇、
1: 啊、
0: 我给大伙展示一下相声演员的基本功。
1: 可以，
0: 来一回啊，
1: 快板。嗯，即兴啊，
0: 即兴现场编词啊，
1: 合辙押韵。
0: 我这个板啊，
1: 啊，
0: 能想，
1: 对，不想的都扔了。嗯，
0: 想法跟你们都不一样，
1: 全那么想啊。
0: 听着，
1: 你来
0: ，baby baby， 拉 Q 出去，
1: 拉 Q， 谁跟你拉 Q？ 你正经唱你的什么玩意儿？
0: 唱一个啊，潮流嘛，
1: 那就不用那么潮流
0: 啊。
1: 哎。这就开始了啊！这个演员啊，这叫起范儿，汤，你看起范儿这就来了，起范儿，哎，我有点迷茫，我

0: 高小攀啊，咱不能靠意念唱板啊。
1: 好，来一回啊，
0: 收不着这个，
1: 现场即兴。
0: 哎，看见什么编什么就唱什么啊，
1: 有板有辙有韵。
0: 哎，有板有眼，有辙有韵。
1: 再背是怎么样？这词儿服吗？服吗？这词儿啊，这哎，这词儿就好。有这么一档节目叫现，这有这么一档节目。
0: 哎呦我的妈！
1: 怎么样？这词儿真好啊，有板有辙有韵。
0: 哎，高老师，您这样，您要唱什么？您把这板撂下吧。
1: 干嘛呀？
0: 我觉得你搅和这板儿，
1: 搅和板像话吗？
0: 没板没眼没辙没韵，您这瞎唱什么？
1: 谁瞎唱了？别着急啊，你往后听。
0: 哎，我往外听。
1: 怎么样？这词儿？我来到了这个地方啊，
0: 还有翘口呢。
1: 这个节目很好啊，
0: 哎呀，是我大白话，嗯，哎，
1: 它是特别的好，
0: 嗯嗯，
1: 这个节目好特别
0: 啊，
1: 特别好
0: 啊，
1: 别特好，
0: 什么？
1: 不是那个好好好，哎，好好好，怎么样？服吗？这就是即兴。
0: 你这唱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没辙没韵没板没眼，这什么玩意儿？还即兴的边唱？您把这扔下吧。
1: 我干嘛扔下啊？
0: 你这样，小潘，你要真想展示这基本功啊，我帮你唱。
1: 你什么？
0: 我帮你。
1: 你疯了吧你？
0: 怎么？
1: 我人挑战我，你帮我唱。
0: 我这不是帮衬帮着
1: 你吗？有你帮，别来劲啊！
0: 我帮吧，你这完。
1: 我打我。干嘛呀、啊？这是。
0: 不是那个，你来，你给我解释一下刚才那是什么意思？
1: 咏春，叶问，
0: 还叶问呢？小鸡崽是大谁呀？你天天你还打啊？气死我了！
1: 不是，
0: 气死我了！
1: 哎，不是袁远超，你说话你动什么手？你别动手啊！
0: 废话，你唱就唱吧，你这丢了大人了，怎么了？
1: 人挑战我呢？
0: 挑战你，我帮着你点不是？
1: 行，你帮着我，哎、你会吗你？
0: 我会呀，这上学都学这个。
1: 可以啊。我看看你，我今天考验你基本功行不行？
0: 行啊，
1: 来一回
0: 啊，
1: 咱俩来，怎么来？
0: 一块啊？
1: 一块吧。
0: 那你这样，这今天您有同行，也有高人的，也有观众，咱这个即兴的想表演这个，
1: 没问题，
0: 没对过
1: 啊。
0: 能跟我一下合个板吗？
1: 合板
0: 就是俩人打的，就跟一个人打的似的，
1: 没问题啊，
0: 好不好？
1: 来一回，
0: 行啊，
1: 好，
0: 行，跟着我走啊，四四拍，
1: 好嘞。
2: 怎么了，尤老师？
0: 没事，
1: 还好，
0: 就是被您的艺术震撼了。
1: 我也经常为此而感动。
0: 哎呦，臭不要脸的！啊、不是那个，不是高老师，我可能刚才没表达清楚。
1: 嗯，
0: 就是咱俩给打齐了，对吧？您刚才打那个呢，跟我打这个。不齐，
1: 不齐，
0: 不齐！
1: 你要多不齐？
0: 是我要多不齐干什么呀？打齐了，我干嘛呢？
1: 这错不了，这回
0: 下脚了，
1: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啊！
0: 跟着我走啊！

0: 两人打的就跟一个人打的一样啊，哎、四二拍啊，
1: 哎，啊啊，
0: 对自己都这么狠，
1: 对，艺术嘛，
0: 你这不错，
1: 啊、
0: 我们这打两年换板，你打两年截肢，
1: 嗯、你截肢，我不小心打到的，
0: 还能打？不是你怎么不听不懂人？就是你打不齐，齐一齐不齐你。你行了，我也不跟你废话。高攀，你要能跟我打齐了，我是那茄子，我。你爱几拍几拍吧，嗯。

0: 这你怎么打齐了？
1: 一二三，
0: 哼，好啊，跑这集体合影来了啊，这是。
1: 啊，像话吗？这打齐了就行啊！
2: 打齐了，咱好好的唱一回，
0: 哎哎，一块
2: 唱一些有难度的，啊、
0: 可以可以，
2: 是人都不会的，
0: 哎。您能唱一个是人都不会的，但是这段你会，
2: 口误
0: 啊，
2: 一般人都不会
0: 啊，我以为你暴露了，
2: 那不可能，再来一回啊，
0: 是是啊，
2: 唱一个啊，
0: 唱吧唱吧。
2: 数九寒天冷风嗖，
3: 转年来春打六九头，
4: 正月十五是龙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
5: 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大闹天宫的孙猴就把这个仙桃偷，
6: 五月初五端阳日子，白蛇取仙不到头啊，七月七传说把这天堂在这个牛啊，这你们说完了，八月十五元旦月夜里了，嫦娥不要乐乐乐乐，呸，
0: 我就要证明唱错了词儿，我气儿都比你长一块。哼，你怎么着吧？
2: 要疯是不是？愿意唱
0: 啊？
2: 要疯是吧？
0: 啊，好啊！
2: 叫你一会儿，我立刻改词。
0: 改词我跟着变。
2: 不可能！
0: 来，你看怎么着？
2: 华蓥山
7: 巍峨耸立，万丈多；嘉陵江水
8: 滚滚的东流，似开锅。
7: 趁一九五三，
8: 美丽和谈的阴谋被揭穿。
7: 闲言碎语不要讲，
8: 表一表英雄好汉。
7: 闲言碎语不要提，
8: 表一表
7: 老虎来了，老和尚背着鼓来了。找啊找啊找朋友啊，找到一个好朋友啊。这里啊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0: 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
0: 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温柔四零七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北京时间的14:07，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车话说周末特别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您安排了本周汽车行业动态盘点和好听的歌曲，下面就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关注啊，近日呢由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的关于调整节能汽车的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的公告被各大权威媒体所刷屏。那在2027年的1月1号起，纯电动商用车、插混增程式的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的免征车船税政策取消，节能汽车车船税减半政策将同步退出。那这次调整不分新旧车辆、存量、增量车型，全部呢是统一征税，不再享受税费减免。根据工信部官方媒体平台工信微报的跟进解读，那纯电动乘用车和燃料电池乘用车依然在免征车船税的范围。那原因是啊，这两类汽车没有排气量，那不属于车船税法定的征收范围。对于插混和增程车主，一些官方媒体也给出了每年所需的征收车船税的大致金额。但需要注意的是，车船税的税额并非全国统一征收，而是市登记地不同而有所变化。比如对于排气量为1.5升的乘用车，北京市的车船税呢是420元每年，上海和广东省则为300元每年。另外一些插混增程车型所用的内燃机排量为2.0升的，那需要缴纳车船税则在360元至660元之间。对于现在绝大多数的增程和插混乘用车车主而言啊，每年需多交纳300至660元的税款。

续来关注车圈动态，我们关注一下，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数据，六月共发布了乘用车召回公告六则，涉及召回乘用车总量4.18万辆，覆盖了四大车系五个品牌，其中德系品牌奔驰召回2.56万辆，占单月召回总量的61.25%，日系品牌丰田、雷克萨斯合计召回1.37万辆，占比32.76%，瑞典系品牌沃尔沃召回2501辆，占比5.99%。传动系统、电气系统、新能源专用装置是六月乘用车召回的主要原因。其中呢，奔驰因前驱轴万向节缺陷发起了召回，也是当月规模最大的单次召回行动。

回来继续来盘点本周汽车行业。那日前呢，随着一台智博智7呢是缓缓驶出了生产线，那广汽丰田累计产量达成了1000万台，这是跻身1000万辆的大厂，并助力广汽集团达成了3000万台的销量里程碑。2014年，广汽丰田起步即建成了丰田全球规模范的工厂。2016年，国产的凯美瑞创下了当年投产、当年盈利的奇迹。2011年，广汽丰田累计产量达成了第一个100万辆。2022年呢，实现了产销首次突破了100万辆。2024年，广汽丰田发布的具备2030战略，以全方位的自立化为目标，开启了全体系构造改革的大幕。到了2026年呢，广汽丰田以油电同强的成绩，站上了千万级的体量。当然，近年来呢，在行业低迷、合资承压的背景下，广汽丰田也是走出了逆势稳步推进的独立行情。2025年的销量达到了77.2万台，成为了少数实现同比正增长的合资企业。2026年的上半年销量突破了34万台，连续3个月登顶合资品牌销量榜首，跻身全市场的品牌前列。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风力3级。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5: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选车用车的参谋，消费维权的帮手，汽车生活的朋友，爱车有话说，一份长达13年的真诚陪伴。每天中午2点，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爱车有话说，欢迎收听。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车话说周末特别版，继续来盘点本周汽车行业动态。关注到的是新车发布，那奇瑞风云系列的全新纯电 SUV 风云 T7 的官图呢也是正式发布了。新车定位为紧凑型的 SUV， 封闭式的前脸两侧搭载了狭长的一体式 LED 大灯组，前保险杠呢是融入了黑色的装饰件与导流槽的结构，强化车头的层次感。车侧呢则是通过形变的变化营造那光影的质感，车顶带有小幅的溜背走饰，车尾部造型简洁饱满，贯穿式的灯组内部结构规整，中央嵌入了品牌的英文标识。续航配置则是本次发布的核心内容，新车呢是全系搭载了新国标的犀牛电池，纯电续航可以达到600公里，电量从30%充至80%仅需20分钟。

继续来关注车圈动态，关注到路虎即将推出一款至关重要的全新的电动 SUV， 它将对标的是宝马 X3 和奔驰 GLC， 还有沃尔沃的 EX60。 新车呢预计半年内正式亮相，基于捷豹路虎全新的 EMA 平台打造。那该平台最初的定位是纯电的专属架构，但是目前呢已经确认兼容混合动力系统，便于该品牌呢在全球市场的投放多种动力版本的车型。在外观部分，这辆车呢将采用低趴溜背的轿跑式车身轮廓，与路虎传统的高车身硬派 SUV 造型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测试车的尾部经过了伪装，那结合谍照的细节推测，有望取消传统的后挡风玻璃，换装数字后视摄像头。那这个设计思路啊，与捷豹的 Type 01 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最后还是关注一下新车发布，小鹏的 Mono 系列首款 SUV Mono L03 呢，也是开启了预售，提供了纯电、增程两种动力形式，共六款车型，预售价在14.38万至16.58万元。这款紧凑型的 SUV 啊，前脸呢是延续了 Mono 的 M03 的设计风格，采用了标志性的 T 字形的大灯组造型，车身侧面配备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隐藏式水切以及无框车门，贯穿式的新环尾灯配合整车的溜背造型，也是塑造出了不错的灵动感。车内配备了15.6英寸的 2.5K 超高清中控大屏和26.8英寸的 WHUD 抬头显示系统，并提供了环绕式的256色的氛围灯以及14点按摩零重力座椅、20扬声器的 AI 音响、听鹅绒的顶棚以及双层镀银的全景天幕等配置。在智能化方面啊，搭载了最高算力的1500TOPS 的图灵 AI 芯片和第二代的 VLA。动力方面呢，是增程版搭载了1.5升的增程器 ，CLTC 续航呢在315公里。纯电版呢，则是搭载了最大功率183千瓦的驱动电机，最大的续航里程在625公里。好，以上就是今天爱车话说周末特别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0: 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电影。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

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

0: 生死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赛季，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激光，
3: 优选，优选百分百，
4: 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
2: 激光。
3: 优选，
4: 优选百分百，
3: 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

时间的15:03，欢迎在此时此刻关注收听 FM 92.9优选百分百周末特别版，为您优选好歌，乐享休闲时光。那加一小时呢，让音乐治愈生活，卸下一周的疲惫。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沉浸旋律，享受专属周末的音乐时光。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风力3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3: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下。

0: 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3: 折射潮流趋势，
4: 点亮时尚之光，
5: 点亮时尚之光。
6: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一起成为潮。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3: 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

京时间的16:06，欢迎各位在周末时段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我是嘉瑞。首先呢，跟大伙儿说一下咱们的收听方式。那除了用传统的收音机调频之外呢，大伙儿可以掏空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能随时随地同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让好听的音乐继续

100元减30元买，200元减60元买，300元减100元买，500元减180元。当然，不管你是想买几本日常休闲读的小书，还是给家里添置经典的藏书，还是到了开学季啊，给孩子采购教辅资料，这几档的面额基本都能覆盖到。当然，领券的规则呢也是非常的贴心啊，消费券呢是分两批循环发放的，每周五到周日是第一期，周一到周四是第二期。同一用户呢，每期4种面额都能各领一张，先到先得，领完就没有了。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这张券呢是当天领当天用啊，当然过了0点就自动失效了，大家领了一定别忘了用。记得使用之前呢，先把易支付的 APP 完成实名认证，同时呢打开手机的定位，到书店结账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出示付款码，系统呢就会帮您自动减掉对应的金额。而且这张消费券呢还能和书店自己的折扣和会员福利同时叠加使用啊，相当于折上再减，算下来能买很多书，而且能省不少钱哈。

接着来说到这个会展片区啊，也是有好消息。那环球国际城 ICC 啊，现在建得特别快，以后呢又多了一个可以逛吃的新地方。之前大家总说奥体看完比赛逛完会展，哎，想找个好吃的地方得跑老远，这下不用愁了。一期的环球美食城楼体和外立面都已经全部完工了，200多家想入住的老板正在核对场地，7月中旬就开始集体装修，预计今年9月啊就能正式的开门迎客了。到时候天南地北的特色馆子啊，带娃泡一整天的亲子乐园，逛起来非常舒服的精品小店全都有。地下一层还专门留了便民的生活区域，不管是老人买菜、年轻人约饭，还是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半点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风力3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我想啊，
1: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回来，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我们继续来关注便民的消息。经常赶飞机的朋友啊，南航也是送来了超级实用的便民福利啊，就是从7月8号开始，南航从乌鲁木齐机场始发的所有国内航班全部都上线了一刻登机的服务，直接打破了以前要提前30-40分钟办值机的情况。如果说啊，你没有托运的行李，只需要在南航计划起飞的前15分钟，也就是登机口关闭前完成安检登机啊，就能顺利的坐上飞机了，再不用慌慌张张的一路狂奔了。要是你有行李要托运啊，记得还是得在起飞前的30分钟到柜台办理托运的手续，别耽误行程。在这里呢，也是特意提醒一下轮椅的旅客、老年的朋友、无陪伴的小朋友还有孕妇等特殊出行的人群啊，建议大家还是尽量提前到机场。南航在机场专门设置了特殊旅客的专属服务专柜，能帮大家减少等候的时间，出行更加的顺畅。现在这项服务已经在广州、北京大兴机场还有乌鲁木齐这几个枢纽机场全部覆盖啊，可以说我们的出行体验又升级了。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啊！经常跑块洛、玉离、若羌这条线的司机朋友们 ，G0711乌玉的高速公路离城南互通到玉离互通的这32.1公里的路段，一直到7月15号要进行双向的全幅封闭式养护施工。在这段时间呢，所有的机动车、非机动车都不能通行，那过往的车辆统一绕行 G218国道。施工的路段两端和各互通出入口，还有国道的分流点，都已经提前摆好了道路封闭绕行指引的提示牌。现场呢，还有工作人员24小时的值守疏导，大伙儿呢跟着指引走，就一定不会被绕晕了。

时间来到了16:54，那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周末时段关注收听嘻哈杂货铺节目，我是佳瑞，佳瑞也祝大家周末快乐。

0: 也是我自己的计划，自然由我来做的。
1: 可是你这个计划明明是为了……
0: 最后一个字声音小的连他自己都听不到。裂谷中扬起了一阵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灰尘，裂谷两壁上被生生地挖出一个洞，不断有砸坏的仪器挖出来。 KDA 出来的时候变成了兵马俑，遗憾地对埃里克说，仪器都坏了，但是贾帕沃克的实验室找到了。

0: 有什么发现？
1: 埃里克问。许多碎玻璃仪器，小型环状电子加速器，激光发射台都坏了，还有
0: 什么？
1: 还有些纸，不过应该没什么用，字迹很潦草，也许是他的科研草稿放在一个合金的行李箱内。我拆箱子的时候

0: 钢笔、原子笔涂写着许多符号、公式、图形。 KD 一点都看不懂。唉，或许我唯一能看明白的就是日期了。2130年1月14号，都是贾巴沃克的晚年手稿，上面应该是他研究的内容，可我看不懂又有什么用呢？他回头看看机舱，艾利克已经熟睡，便提起刀再次进入了裂谷。第二天早上，当艾利克揉着惺忪的睡眼打开舱门，发现直升机旁出现了数不清的仪器碎片、烂铁皮、旧电路、半截导管、裸露的粗大电线、破钢化玻璃罩、不知名的机器构件，整整齐齐地摆了近100平方米，让他无从下脚。
1: 凯迪，这是？
0: 我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搬出来了。
1: 全部？
0: 大厅和宿舍区里能找到的一切。我还挖了向下的电梯井。
1: 情况怎么样？
0: 艾利克跑到了 KD 的身边问。电梯连接着通往溶洞码头的走廊，走廊的结构基本完好。
1: 太好了。
0: 先别高兴得太早，走廊里一团漆黑，地上还有碎石，我担心会坍塌。即便安全，全部探索完也要很长的时间，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艾利克低下头，心底暖暖的，所以我得做个东西保护你。他在直升机后面，你绕过去看就知道了。艾利克好像忽然恢复了幼时的好奇心，顺着 KDA 所指的方向快步跑过去。
1: 这是什么呀？
0: 他指着地上像一副盔甲的人形装置。我是按照记忆中苏哈穿的装甲做的，虽然没有武器，但在突发情况下防护应该没有问题。
1: 好像是用仪器碎片焊在一起的。
0: 放心吧，承重能力不仅取决于材料强度，还有结构。这套装备深海潜水都可以了。早餐之后， KD 把厚重的金属装甲分解开，帮艾利克一件件的穿好。各部件的衔接不是使用苏哈装甲的那种软脚结构，而是相对笨拙却坚固活动方向固定的合金关节。完事后， KD 按下藏在装甲衣领里的电钮。现在装甲各部件会随着你的运动而运动，走路应该不成问题。 KD 把刀竖在了艾利克的面前，光洁的刀面上印出艾利克的模样。
1: 哼，像苏哈姐姐手艺不错，10年了，不知道她和圣城的居民现在怎么样了。
0: 哼，没有什么能难住她的。
1: 对，还有那个不爱说话的红发男。
0: 两个人一前一后来到了裂谷的底部，往挖出来的巷道中走去。土石基本都被 KD 运了出去，行走很方便。艾利克不太适应这套装备，有些笨拙，此刻他的脑海中空空的，只是机械地跟着 KDA。 后来他才明白，这空心是自信产物，对动力辅助装甲的信任，对 KDA 的信任。这就是小电梯井，我带你跳下去。在巷道的尽头一个方形洞口前， KDA 转身说，
1: 我这么重行吗？
0: 艾利克犹豫着， KDA 将他抱起，一跃而下，稳稳地落在地上。
1: 地球上恐怕没有比现在的我更重的女孩了。
0: 他心底偷笑着，刀身红光增强，照到10几米开外。眼前的走廊除了顶部有些许裂缝，两边和底都比较完整，地上满是小碎石子。 KD 拉着艾利克轻步慢行，边走边观察。走廊没有分支，直通地下溶洞的大升降梯，这里曾有大量的研究员工作。回想起昨夜挖掘的那么彻底，却没有见到任何一具尸体， KD 越来越感觉到研究员们都已经逃脱了，或者如果可能，答案一定会在下面。走廊尽头的大门紧闭，被 KD 三下五除二的拆开，里面是大电梯的货舱，空荡荡的，地板上也不见半个脚印，只让 KD 的回路里凉了气氛。

0: 难道灾难发生时没有人下去？他用刀切开电梯的底部，下面黑洞洞的，他依照模拟中乘坐电梯的时间来估算一下下井的深度，摇摇头，太深了，这次不能抱着你跳，你在井壁上挖一些孔当阶梯，我自己摸着爬下去，这样不安全，相信我，我以前都这么做过，那个时候比现在危险多了，你先下去，我跟着你，你不是说我们要一起行动了吗？嗯。艾利克后退两步，凯迪随之将箱底扩大，刀身探进，照看电梯井的四壁，又用手摸摸，很结实，能撑住动力装甲的重量。他先探身在井底挽出几个交错向下的坑，然后爬下去继续挖。艾利克摸索着身脚踩在第一个洞内，紧跟着是第二个，手脚并用，小心翼翼地往下挪。他低头看了一眼黑洞洞的脚下，马上感到了一阵恐怖的眩晕。不能给 KDA 添麻烦，安静下来，他不断地暗示自己，风慢，没事的。待呼吸均匀，他便继续往下爬。爬行了多长时间，艾利克并不清楚，对于 KDA 而言，时间似乎更长，他几乎三步一抬头观察上面的情况，随时做好发力一跃而上，抱住坠下的艾利克的准备。电梯井底下犹如一间深不可测的牢房， KD 敲击井壁，侧耳倾听，这里，他指着一处，而后用刀画出一个大椭圆，一脚蹬开，湿冷的气息扑面而来，让摘下头盔的艾利克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定睛细看，电梯井外是一片极大的天然溶洞，地上插着两排矮矮的小银灯，发出惨白的白光，一直绵延到木质的码头栈桥上，栈桥的尽头地下湖的湖面正从波动闪闪重归沉静。水动了，难道刚才那里有人走动？ KD 的回路再次激动起来，他提着刀冲着去，跑到栈桥四顾，不见人迹，便低头查看水纹。艾利克跑过来询问，他没有回答，弯腰拔起一枚银灯，细细地观桥堤岸，有许多水点，仿佛刚刚溅上去的。会不会是顶上滴下来的水呢？艾利克指着上面问。 KD 抬起头，只见洞顶布满了尖锐的钟乳石，无不湿漉漉的。难道我判断错了？他感到一种莫大的失望。他俩向左转，走过栈桥，沿着地下湖的堤岸边走边查看，脚下不断能发现层层叠叠或大或小的石笋，或单生或群长，小的像若豌豆尖，大的如佛塔，林林总总不可胜数。地面起初还较为平坦，到后面则全是这种东西，根本无法再前进一步。这些石笋生长速度极其缓慢，看这里的情形，这洞至少已经有千万年了， KD 说。天哪，在他们看来，人的一辈子真是毫无意义，人类文明都只是一瞬。艾利克思绪未落，忽而惊叫起来。 KD 的回路中霎时窜过一阵大股电流，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顺着艾利克手指的方向急望，几排石笋外有块平地，上面竟是一具具整齐铺开的人骨架。 KD 的回路里激动之情如火药瞬间炸开，冲向体内的四面八方，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动作指令，越过石笋，他一口气跑到了那些骨架的周围，细细查看，是人的骨架。一二三，
1: KDA 怎么样？
0: 装甲活动不方便，艾利克无法靠近，只能远远地喊。
2: 天哪，这么多，难道他们都死在了这个地方？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0: KDA 悲愤地大喊。
3: 还有人吗？我是 KDA，
1: 我来救你们了。
0: 声音在溶洞内反射重叠，变得震耳欲聋。然而当回音散去，四下重归安静，他们竖起耳朵倾听，哪里有第三者的响声。
3: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陨》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穆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穆尔父母。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陨》，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5: 城市大数据929，
4: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6: 在山的怀抱里
4: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7: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马上现在播报，
4: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4: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半点气象，
4: 半点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风力3级。
5: 如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峰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KDA 懊恼地坐在地上，盯着那些骨架发呆，自言自语，是他们，一定是他们。30多年了，好不容易逃到这里，却不公平，不公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偏偏是他们？贾帕沃克，贾帕沃克，他们付出了那么多，最后却是这种结果，为什么？为什么呀？艾利克从未听到过 KDA 发出如此悲愤的哀嚎。顶部有几根细长的钟乳石在回声跌宕中晃动，折断，扎进了水中。
2: KDA, 说不定没有人了。
1: 不可能，这些骨架是谁摆放的？请现身吧，你们为什么要躲着我？艾利克不知怎么安慰 KDA, 两个人便这样一站一坐，一动不动。湖面重归平静，荧光灯还在远处亮着。30多年，弹指一挥间。咚的一声，艾利克转身看湖面，从远处传来了圈圈波纹，怕是又有水滴落了下来，对西伯利亚研究所，对贾帕沃克一行人悲惨结局的悲愤，对寻找无果的失望，对自己那个计划无法实现的恐惧，旋转着交织在一起，将 KDA 裹挟，仿佛深海漩涡一般，将他带到了漆黑无光的海底。他说不出话，也无法动弹，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待能源耗尽，才能停止思索。要多久？几千年？几万年？也许是永远。如文明般微弱的汤水声，不知从何处穿过沉滞几千万年的空气，传进了 KDA 无比敏感的听觉传感器中。 KDA 蹭的一下站起来，越过那些石笋，往湖边狂奔而去。艾利克还没搞清发生了什么，只看到擦肩而过的 KDA 在不断的颤抖着。
3: 在这儿，我在这里，
1: 他站在湖边大喊，高举红光刀拼命地挥舞着，石笋和钟乳石的影子也随之摇曳。哗啦哗啦，远处的湖面忽然开始波动，一圈圈水纹向两人脚下传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密。艾利克似乎明白了什么，呼吸随着急促，他丢掉了头盔，睁大眼睛朝远处望去，几乎要窒息了。
2: 是是，
1: 他几乎要喊出来，却无法说出下面的话。 KDA 把他的话接过来，
3: 是人，西伯利亚研究所的人，没错，正朝这边游过来，两个人。
1: 从寒冷刺骨的地下湖中一前一后游过来两个人，脸被又长又蓬乱的头发遮掩着，只能隐约看到瞳孔反射的红光。他们有气无力地游到岸边，一个人用皮包骨头的手挣扎着爬上岸，再转身拉后面的伙伴，后者挣扎着伸出双臂，两手各伸三根指头。他们光脚站在岸边，都穿着破烂不堪的白大褂，他们颤颤巍巍地脱下湿透的衣服，搭在一块稍显干燥的石头上，然后哆哆嗦嗦地盯着几米外的 KDA 和埃里克。艾利克的心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KDA 的回路中也如烈火奔突，双方就这么干站着，彼此一句话都说不出。
4: 你是
1: 一个年长的人突然说话， 仿佛拉开了一扇锈蚀很久、积满灰尘和蛛网的铁门。
2: 我是 K，KD
1: 好像被什么卡住了声音输出系统，说不出话来。
2: KDA，
1: 艾利克替他答道。两个人木讷地晃了晃脑袋，仿佛在思考些什么。
2: 我们在做梦，
3: 不是吗？
1: 凯琳心急火燎地走上前，握住一个人的手，轻轻地拧了一下。
3: 痛，有痛感，对不对？明白了吗？这不是做梦，我找到你们了，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1: KD 的系统信号被情感冲击成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他晃了几下，跌坐在地上，低着头，仿佛一个人抽噎和哭泣。
2: 有人来了吗？终于，30多年了吗？已经30多年了吗？好久，好久，好像感觉不到了。声带已经退化，皮肤苍白，骨瘦如柴，终于能出去了吗？我怕阳光刺瞎我的眼睛。外面已经和平了吗？
1: 两个人左一句右一句，言语支离破碎。
3: 他们大概不知道如何表达此刻的心情吧。
1: 艾里克难过地想，我带你们走，离开这个鬼地方。
2: 等等，大家一起走，一起走。
1: 两个人指了指溶洞壁旁的那些骨架，
3: 我把他们都带走，不留下一个。
2: 我会把他们好好的安葬的。
1: KD 的表述有点含混不清。两个人拾起自己的湿大褂，佝偻着身子往洞壁深处走去，蹲下，将大褂摊开，把骨骼一一的捡起，缓慢的、恭恭敬敬的放到其中，而后包好，扛到了 KD 的身边。他们却没有停下，扛着包径直的继续往前走。经过码头时，每人从地上拔起了一只荧光灯。他们又走了一会儿，突然身子一转，往洞的深处移去，地势越来越陡峭，他们费力地爬到了高处。在荧光灯的照射中， KD 和艾利克看到一个干燥的平台上，许多用白大褂裹成的包裹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有10个。
2: 他们都在，大家一起，不丢下，不气馁。
1: 两名幸存者指着这些包裹，眼睛发红。
2: 一起活下去。
1: 艾利克再也忍不住了，背过身去，泪水模糊了双眼。沙漠又起风了， KD 扛着击毁的一架无人机残骸走到了沙丘顶上。他边走心底边思考着一些问题。饿了，吃饭是幸福；饱了，吃饭就不是幸福。人在白天待久了，自然而然的会向往幽静的夜晚；在漆黑之夜待久了，自然而然会向往阳光。因总处在一个极端状态而痛苦，这就是生命。30年，地下3000米，究竟是怎样一种感受呢？他们怎么抵抗那种窒息感呢？他滑下沙丘，走到一块平地中央，跺了两下，然后退两步喊道，
3: 我回来了。
1: 平地出现了一道裂缝，升降梯的声音从下面传来。3个月前， KD 用仪器碎片给直升机加制了一个不渗透光的吊舱，带着两名幸存者回到了雾谷。舱门打开时，两名幸存者差点昏厥过去，或许是一下子见到这么多人太激动了吧。雾谷的管理员给两人梳洗、理发、治病、换上新衣服，这才看出他们是女性，一个老年，一个中年，而且是母女俩。物极必反，他们整日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如果有人拜访便缩在墙角。 生人靠近，他们便半疯似的大喊大叫。只有和 KD 埃里克和管理员一家人在一起

0: 体时才不会这样。 KDA 便决定带他们去沙漠研究所，一是那里人少安静，适合身心健康，二是他们也能与老朋友重逢。西凉目送艾利克跟随 KDA 离去，心下黯然，然而看到 KDA 被欢笑的众人围拢着的背影，一股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两个多月的调理让两名幸存者康复得很快，当初带回的十个白大罐包裹着的是密密麻麻的文件和磁盘， KDA 便交给他们审阅，这都是贾帕沃克等人的研究成果。他们便专心地翻阅，有时候一看就是一整天，连睡觉也忘了。那些白骨与开始在圆台旁发现的被 KDA 用铁盒装好的，经两名幸存者确认是贾帕沃克的尸骨，连同德米特里的尸身一起安葬在研究所地下。这些人生前为了崇高的目标奋斗一生，死后也要聚到一起。下葬之日，两个幸存者哭肿了眼，而沙利文竟然一整天一句话都没有说。研究所的自动门打开，大厅里摆着许多盆绿色的植物，正中是一个全新的与西伯利亚研究所一模一样的金属圆台，上面摆放着许多新仪器。两名幸存者里的老年女性穿着工作服蹲在地上调试圆台的电路，中年女性则穿着崭新的白大褂观察控制台上屏幕的数据。研究所大厅里还多了个环形台，台中央是一架雷达射线发生器。艾利克提着工具箱站在老年女性的旁边，准备随时接地。电梯门打开，大家笑着对 KDA 招着手，索菲亚女士用吸尘器帮 KDA 清理身上的沙子。 KDA 脑海流淌过一阵家的温暖，他走到加工中心台前，整个台子向旁边移开，露出深不见底的大坑，他把杀人机器的残骸丢进去，下面立刻传来了机构拆解的声音。回收的材料会储存到特定的地方，供加工中心台调用。
1: 你回来了，
0: 老年女性与 KDA 打招呼。今天你们还好吗？
1: 状态不错，德米特里老师留下了这个研究所，我们又能开始工作了。
0: 他指着环形台对众人说，
1: 这是贾帕沃克博士的 K-Series 系统调整装置，注意看，射线产生并通过17个调制模块产生，调制模块的工况和排列顺序可以调整，不同的组合会产生不同的射线，不同的射线会对 K-Series 系统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就是编码和改码的原理。
2: 可以使用了吧？
0: KDA 紧张地问。
1: 对，如无意外明天就可以用了，老师们留下的文献那么多，只要认真地看，我们都能慢慢地搞懂。如果老师们没有去世，这一切根本用不了这么久。
0: 老女人一口气说了很多。
1: 通过你的脑细胞，你的 DNA 图谱也已经绘出，下一步是用计算机推演 DNA 转录后的样子，得到原子排布方案，只用一天吧。我再怎么说也是杨老师的学生，又蒙受各位老师这么多年的教导。
0: KDA 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场景，西伯利亚研究所的研究员们，年轻人纷纷跳入了冰冷刺骨的地下湖，寻找一切生物，洞穴鱼、虾、藻分给大家，然后生吃下去。年轻人先给前辈研究员们吃，前辈又推让给年轻人，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谁曾想竟降临在这群科学精英身上。渐渐的，由于寒冷、潮湿、饥饿和黑暗，以及疾病、精神压力，前辈纷纷的去世，年轻人渐渐的衰老，最后只剩下这位女性和一个比她稍大的男同学。两个人苦涩而艰辛地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并萌生了感情，后来便有了孩子。男人为了照顾怀孕的妻子，拼命地在湖里找吃的，

0: 劳累过度，在寒冷与咳喘中早早离世，留下这位女人独自拉扯嗷嗷待哺的女儿。星陨石的实际情形是这样的，西伯利亚研究所大厅角落里有一个秘密电梯，井壁均用致密阿尔法覆盖，这便是凯迪第一次发掘裂谷时发现的怪景。研究所坍塌时，由于升顶电梯已经被震碎了，这些人只能乘秘密电梯到地下深处躲避。由于紧急安全设计，轿厢经过的路都被致密阿尔法的铁闸门自动封死了，电梯的出口在湖的另一侧。以 KDA 发现的电梯与井湖相望，他们无数次启动两部电梯，然而电力系统已被震得彻底破坏掉了。至此，一行人被困在了庞大的溶洞之中，他们互相鼓励，相信一定会有人来拯救他们。
1: 那只是大家给年轻人减少恐惧感的借口罢了，我们谁也不知道还有没有逃出的可能。
0: 老年女人回忆说，
2: 现在没事了，都过去了。
0: 艾利克不再想听。
2: 嗯，
0: 好好活着，都不要再沉迷于过去的痛苦了。凯蒂坚定地说。众人不说话，看着他重重地点了点头。凯蒂静静地躺在圆台上的太空舱中，冷冻系统和维持生命系统将他的大脑带入稳定的低温假死状态。两个女研究员打开他胸腔的装甲板，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块雪片状六角边形晶体。他们把六边形晶体放在了 K-Sirius 系统调制器上，环形台中心通过射线对其内部进行调整编码。操作过程非常的顺利，但编码过于复杂，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你真的准备好实现自己的计划了吗？一个月后， KD 从低温中苏醒，两个女研究员问。
2: 按照你的要求，导入的编码只会工作一次， K-Sirius 系统将边制造边抹掉我们导入的编码，完毕后将恢复到调整前的状态并休眠。你现在没有 K-Sirius 系统保护，只有五分钟考虑时间。
0: KD 没有说话，平静地看了一眼环形台中央漂浮着的晶体，又看看艾利克。他今天穿一身灰黑色的连衣长裙，长发披在肩上，食指微扣在胸前，脸上带着甜美而娴静的微笑，深蓝色的眼睛正望着他。
2: 一年后见，
0: 凯蝶问。
2: 我会一直等着你，
0: 艾利克深情地说。
2: 开始吧。
0: 凯蝶躺下，女研究员按下电钮，太空舱内喷射出低温空气。 KD 闭上眼不再说话。两个女研究员改造了直升机，用遥控系统把艾利克送回了雾谷。萨米尔、仲宇、莉莉安、西良都没有料到他会突然的回来，对于大家的疑问，艾利克只是笑而不答，仿佛打哑谜，又像是要给大家一个惊喜。此后他的生活便如往常，工作，给人治病，与莉莉安聊天，帮父亲照料越来越大的蔬果园，只是脸上淡淡的忧伤再也不见了。 KD 怎么了？他到底在哪儿啊？萨米尔实在忍不住逼女儿说出来。
2: 他会回来的，一定，我们静静地等他吧。
0: 萨米尔狠狠地叹了口气，干活去了。雾谷向地下空间不断地发展，变得更加繁荣。一年后，一个青年驾驶一辆重炮装甲车出现在了雾谷的门口。哨卡的志愿兵都惊呆了，然后与奔来的人群一起欢呼着涌向他，把他抬起来，高高的抛起，呼喊着他的名字。在巨大的欢笑声中，艾利克静静地站在人群外，穿着天蓝色的衣裙，两手背在身后，抿着嘴，深情地望着起伏的青年。
2: 你回来了，
0: 艾利克说。
2: 肉身塑造比金属快，他们还特意按照23岁的我塑造的，
0: 青年说。
2: 你的情况怎么样？研究员向我传达了 KD 进入休眠前的话，说从今以后我是凯文。

0: 而它是 KDA。 这样啊，那 K-Series 系统呢？还在我的体内，不会有影响吗？艾利克有点担心，他见过这套系统粉碎一切物质的情形。不会，塑造出我之后， K-Series 系统就暂时休眠了。研究员还传 KDA 的话给我，说不到我和你老去，绝不要把 K-Series 系统送回来，他是不会同意提前苏醒的。
1: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

0: 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

京时间呢18:08，欢迎各位锁定 FM929 朝更新疆，用动感的音乐陪伴各位的周末时光。大家好，我是贾瑞，欢迎来到电音世界朝更新疆，那让好音乐伴随您在路上。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半点一小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风力3级。
4: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

八点过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加入为您带来的潮梗新疆，用动感的音乐伴随各位的周末时光。当然，在这个时段，大伙儿可以通过微信推荐你喜欢的歌曲，可以现场为你做融合。锁定潮梗新疆，让我们跟随着节拍一起来解锁城市的律动。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

0: 说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院士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布置。
1: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肯定有。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的19:08，感谢您继续锁定929，在这个时段为您送上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张文。今天一开始啊，来了一首借过一下啊，就是这首歌好像最近也是在短视频平台上经常，可能是大数据给我推的原因，经常刷到，所以哎呀，这个借过一下，我想一想啊，其实好像借过一下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有一种情况借过一下你可能不太愿意，是什么情况下呢？比赛的时候啊，别人要超越你的时候说来借过一下，不高兴不愿意，这个路我是不能借给你的。那最近天气非常的炎热，这个赛事也是非常的多，咱们新疆有江超，世界上有世界杯啊，然后呢还有各个地方，我发现啊各个企业也喜欢在夏天搞运动会啊。那今天也是一起我们来回忆一下我们都参加过什么比赛呢，让天更热一点，让汗出的更

什么比赛都可以啊，这个小的时候参加的，长大了参加的，前一段时间参加的，让你印象深刻的就可以。也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把信息留在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了。那么我们继续啊，在这个晚高峰的第一个时段，还是首先先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34度。再来看看此时此刻的道路交通的拥堵状况呢？此时此刻从区域上来讲呢，天山区的拥堵指数是最高的，已经开始有一点就是不是深红啊，就是已经开始变红了啊。拥堵指数2.19，通过速度平均速度是20.15公里每小时。另外呢，沙区、新市区和水墨沟区，是属于一个部分路段行驶缓慢的状态。那么非常通畅的是头屯河区和米东区。从道路交通上来讲呢，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由南向北的方向，此时拥堵指数较高，拥堵较为严重，通过速度13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间10点5分钟。还有维泰南路从新一路到庐山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此时此刻的拥堵指数也较高，通过速度是13.8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间9点7分钟。那其他的路段呢，就集中在水区和天山区。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通行缓慢，水墨沟区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的方向也是这个通行缓慢。还有就是团结路、延安路啊，这两个路段是好像每天这个无时无刻都不是特别的通畅啊。只是好像当然肯定也有这个非常通畅的时刻。好的，继续我们再来一首歌的时间给大家一些留言的时间，等一下再回来啊。

看到朋友们的留言了啊，这位叫安妮安娜的朋友说 ：“Hello Hello， 张文张文弟弟 ，Hello Hello。”张文是个姐姐，不是一个弟弟啊。然后这个他说我已经是弟弟 N 次。听你们929文化旅游广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啊，我特别喜欢听你们的那个拜托了晚高峰。哦哟，这个话总结一下就是 Hello 张文，我特别喜欢听你们的那个拜托了晚高峰，谢谢谢谢啊，谢谢光顾，谢谢光顾啊。再来看一看朋友们对于我们今天话题的讨论都有哪些呢。这个小旋风说了，他说这个1998年足球赛我踢进过一个乌龙球，全班追着我跑了一圈的操场，是为啥呢？是追着你签名吗？还是觉得你这个球，哎呀，为啥追着你跑一圈？总不能是你进了个乌龙球被罚跑了一圈吧？哇，这个理解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理解错了啊。呵呵，然后还有这个阿勒泰的雪，他说高中1500米跑了最后一名，对手都在终点等我递水，暖心呢还是尴尬呢？还是薛波，薛波心里觉得有点臊得慌的啊，很复杂啊。还有这个叫田不贤，他说掰手腕输给了这个一个比我瘦小很多的人，这一件事情我到现在都过不去。你也赢过很多吧？要不然输一次就过不去，好像也不太应该啊。那肯定还是赢的居多，是不是啊？也感谢朋友们的留言，那我们。

一首好听的歌之后呢，继续再回来。当然也欢迎大家啊，如果想点播歌曲的话，也可以把歌曲的名称和演唱者发送到99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周末的节目欢迎大家送出祝福点播歌曲，在微信公众号里找929，找到了之后呢，看那个橙色的图标，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啦。

0: 茶饮全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半点气象，
2: 半点时分，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北风转西南风三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32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1: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初次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您现在收听的是FM 九二九。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迎您现在收听的是每天晚上晚高峰陪伴您在路上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张文。在半点之后，我们首先来跟大家提示一则路况信息。在这个乌拉坡水库路段啊，高速公路的这个乌拉坡水库路段南向北有一只骆驼在高速路上，所以请通过此路段的司机师傅啊，小心避让，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啊！当然，如果真的看到这个骆驼的朋友啊，这个在不影响你，就是在安全驾驶的这个前提下，可以让副驾驶把这个骆驼拍给我们也看一看啊。好的，继续回到节目里来啊。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你参加过什么比赛呢？也欢迎大家啊积极给我们留言。刚才也看到了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叫做小酷的朋友啊，他说最近我参加了的就是我们单位的运动会，我参加了拔河。我们单位啊三个大小伙子那么壮哎，然后跟别的部门的这个人拔河，对方感觉其实都一般，没有特别壮的人，结果是我们输了嘛。三个大小伙子特别的自责，但其实我知道肯定不是他们的问题，肯定是我们的力量没有使够，技巧不太行，还得要好好练啊。好的，那么今天呢也是要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天气热起来了，这个体育赛事也在如火如荼的举办之中，很多的体育赛事啊。那今天也不一定说体育赛事，就聊聊你参加过的比赛让你印象深刻的都有哪些呢？也欢迎大家啊，这个给我们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了。那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再等一会儿回来再看朋友们的留言吧。

0: 好的，那么到了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这个时段的拜托了晚高峰也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下个时段还是由我张文继续陪着你在晚高峰的路上，一会儿再见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加码，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

0: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
1: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马上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4: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是城市车水马龙，
0: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0: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发我约会，肯定有。
0: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北京时间的20:04，感谢您继续锁定929，在这个时段为您送上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张文。那么继续呢，我们在这个时段的一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乌鲁木齐城区的道路交通状况。此时此刻，从大数据可以看到，拥堵指数最高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的方向啊，拥堵指数达到了3.7，通过速度10.5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间17:08。另外呢，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由北向南的方向，武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和平快速路辅路从216国道到广汇大桥由南向北的方向，拥堵指数啊都是比较高的。那以上四个路段均在天山区。另外呢，苏州东路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拥堵指数也是较高的。不过今天是个周天了，今天的拥堵指数相对于工作日和周六而言呢，其实是已经非常通畅了所以大家听到了这个拥堵指数之后呢，也不要慌不要忙啊，今天大多数路段都是通畅的状态。那么在这个时段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啊，可以点歌，可以送祝福，同时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这个你参与过的比赛让你印象深刻的都有哪些呢？也看到了这位叫做小块的朋友，他说了，我参与的比赛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都是脑力比赛，太厉害了啊，他说奥数比赛、化学比赛。行，我知道了啊，就是你就是我们这个要就是可望而不可及，只能仰望的那个理科神童是吧啊？哎，厉害厉害啊，给你点个大拇指。但是好像你的视力也没有办法激励我，因为我觉得你太厉害了。继续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小魔的朋友，他说我参加过的比赛获奖获得最厉害的基本上就都是运动类的。我是以前上学的时候跑步特别快，虽然现在有了肚腩，但是想想当年还是风一样的男子啊。其实现在再跑一跑肚子也就没有了，还是风一样的男子。好的，那么我们继续啊，一首歌的时间，等一下再回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北风转西南风三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33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1: 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或长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帮我约会，肯定有。
0: 是无可替代。
2: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冬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1: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在嘈杂且竞争激烈的直播行业，有一个人成语不断，金句频频，还能轻松自然地说出传统文化与生活哲学，这个人就是董宇辉。
1: 很多人说是董宇辉让我明白了读书的意义，也让大家看到了阅读的力量，知识的沉淀在一个人身上的完美体现。不是谁都能成为董宇辉，但阅读一定能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
1: 我是夏天，一起沉浸式阅读吧。我是一本普通的杂志，一开始我只是一本普普通通的小册子，一本由纸和墨水组成的书。慢慢的，我不断的成长壮大，每一期的新刊都是一次新的冒险，一次与读者们共同探索未知领域的机会。我记录着历史的变迁，见证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崛起与衰落。我也关注着现实的生活，用文字传递温暖和希望的力量。如今我已退出闪光的舞台，但在很多人的记忆中仍有我的身影。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杂志情节。
0: 年少时很喜欢买杂志，读者格言七七不落，每一篇文章都很精彩，有跌宕起伏的微小说，有浪漫忧伤的青春文学，有随性诗意的散文，还有给人启迪的心灵故事。一本读完就开始翘首以盼下一期，在等待的日子里又将文章来回翻阅，细细品读。后来这些文字深深地刻在了我的青春里，成为深厚绵长的精神滋养。
1: 如今实体杂志基本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线上阅读方式。只是当喜欢的文字无需等待，海量的文章扑面而来时，却再也找不回曾经的那份热情。而且随着年龄增长，阅读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提升。当年杂志里的通俗文学可能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但每每想起那段痴迷于杂志的时光，还是无比感慨和怀念。
0: 相信此刻听节目的朋友中，也有和我们有同感有共鸣的人。既然如此，不如就用这期节目来完成我们的小小心愿吧。今天的心动文字，我们不选名家大片，就选杂志里的文章。比如第一篇，藏在时光里的浪漫，简单的故事，平时的语言，却让人读后心生温暖。
2: 我一直觉得母亲从骨子里是个很浪漫的人，记得小时候切面条时，母亲总会把我喊到案板前问，想吃啥样子的面条。我呢，扬起脸蛋儿，边瞎想边瞎说，

0: 以前的杂志里经常有描写亲情的文章，我很喜欢摘抄其中温暖的句子，反复回忆那些令人感动的桥段。写作文时，那些词句就会自然地出现在脑海中。现在想来，这或许是一个提高作文成绩的好方法。
1: 是啊，大多数杂志里的文章虽然句式简单，但作者总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一件看似寻常的事描绘得跌宕起伏，读者的内心情绪也跟着百转千回。就像莫言在《生死疲劳》的自序里写道，我不是文学家，我只是一个抱有成为文学家梦想的讲故事的人。就是这简单的讲故事三个字，在文学世界也是很难做到的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欣赏一篇文章吧，看看萧复兴是如何讲述这个关于草帽、关于情感的故事的。
2: 那年夏天，我在五号地割麦子，北大荒的麦田一望无际，金色的麦浪一直翻涌到天边。一个人负责一片地，那一片地大得足够割一个星期。抬头是麦子，低下头还是麦子，四周老远见不着一个人，真是磨人的性子。那天中午，烈日挂在头顶，附近连一片树荫都没有。我吃了带来的一点干粮，喝了一口水，接着干了没一袋烟的功夫，就听见麦田那边的地头传来叫我名字的声音。麦穗起腰，地头的地势又低，我看不清来的人是谁，只听见清亮的声音在麦田里回荡，仿佛也染上了麦子一样的金色。我顺着声音回了一声，我在这儿呢。径直望去，只见麦穗摇曳着一片金黄，过了好大一会儿，才看见麦穗上漂浮着一顶草帽。由于草帽也是黄色的，和麦穗像是长在了一起，风吹着它像船一样一路飘来，在烈日的照射下如同一个金色的童话。走近一看，原来是我的一个女同学，她长得娇小玲珑，非常可爱。我们是从北京一起来到北大荒的，她被分在另一个生产队，离我这里有36里地。她刚刚从北京探亲回来，我家人托他给我捎了点吃的东西，他怕犹如使命，赶紧给我送来。当然我心里清楚，那时他对我颇有好感，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大的积极性。接过他捎来的东西，感谢的话、玩笑的话、扯淡的话、没话找话的话都说过之后，彼此都拘着面子，又不敢图穷匕首线的道出真情，便一下子哑场。都告别的时候了，最后我开玩笑地对他说，要不你帮我割会儿麦子。他说拉倒吧，留着你自己慢慢解闷吧。他和我告别时连个手都没有握，

麦田里又只剩我一个人，翻滚的麦浪一层层紧紧拥抱着我，那不是恋人的爱，而是魔鬼一般的磨练，磨掉一层皮，让你感觉人的渺小，然后渐渐适应，让别人说你成熟。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忽然低头又传来叫声，还是他，还是在叫我的名字。过了不多时，那顶草帽又像船一样飘了过来，他一脸汗珠地站在我面前。我不知道他折回来干什么，心里猜想会不会是他鼓足了勇气要向我表达什么。一想到这儿，我倒不大自在起来。他从头上摘下草帽，热汗从发间流下，他把草帽递给我说，走到半路才想起来，多毒的日头，你个麦子连草帽都不戴。然后他走了，望着他的身影在麦田里消失，完全融化在麦穗摇曳的一片金色中，我没有找出一句话，我总该对人家说一句什么才好。白驹过隙，往事如烟，一晃已经过去了近40年。时光让我们一起变老，阴差阳错中我们各奔东西。但是我常常会感慨，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无论是在记忆里还是在现实中，友情比爱情更长久。

0: 周末精神。气象。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929，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动态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半点气象，
3: 半点时间，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风力不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29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接下来，请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周末精选。

0: 善意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礼物，它能融化坚冰，带来阳光。善意是一种信念，它能驱散阴霾，点亮黑暗。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善意暖人心。
1: 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
0: 我是夏天。解忧杂货店这本书中的浪矢爷爷，在妻子离世后独自守着一间小小的杂货店，做起了咨询烦恼问题的工作。他虽是一个平凡的老头，但却用一颗淳朴善良的心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1: 起初浪矢爷爷的顾客只是一些孩子们，后来慢慢也有很多成年人来咨询烦恼的问题。可是大家咨询的问题五花八门，甚至还有人一晚上写30多封咨询信，内容简直胡说八道。
0: 看到这种情况后，儿子桂枝觉得这些人实在太可恶了，但浪矢爷爷却淡然地说，写这些信的人和普通的咨询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内心破了一个洞的人，所以我不仅要写回信，还要好好思考后再写。浪矢爷爷的回信让咨询者们倍感温暖，而他和善的态度也为许多人找到了生活的方向。
1: 越是善良的人，越能理解别人的苦楚，无论对待谁都能将心比心，因为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有不想被人看穿的窘境。正如接下来这篇文章中的主人公林千玄，一起邂逅心动文字，好雪片片。
2: 在盛夏的信义路上，常常会看到一位流浪的老人，即使热到摄氏38度的盛夏，他着一件很厚的

中山装，中山装里还有一件毛衣。那么厚的衣物使他肥胖笨重，有如木桶。平常他就蹲坐在街角，歪着脖子看来往的行人，也不说话，只是轻轻地摇动手里的奖券。很少的时候他会站起来走动，当他站起时才发现他的椅子绑在皮带上，走的时候椅子摇过来又摇过去。他脚上穿着一双老式的牛伯伯大油鸡的大皮鞋，摇摇晃晃像路上的河马。如果是中午过后，他就走到卖自助餐摊子的前面一站，想买一些东西来吃。摊贩看到他，通常会盛一盒便当送给他，他就把吊在臀部的椅子对准臀部，然后坐下去。吃完饭，他就地睡午觉，仍是歪着脖子，嘴巴微张。到夜晚，他会找一块干净挡风的走廊睡觉，把椅子解下来当枕头，合衣，甜甜地睡去了。我观察老流浪汉很久了，他全部的家当都带在身上，几乎终日不说一句话，可能他整年都不洗澡的。从他的相貌来看，应该是北方人，流落到这南方热带的街头，连最预热的夏天都穿着家乡的厚衣。对于街头的这位老人，大部分人都会投以厌恶与疑惑的眼光，小部分人则投以同情。我每次经过那里，总会向老人买两张奖券，虽然我知道即使每天买两张奖券对他也不能有什么帮助，但买奖券使我感到心安，并使同情找到站立的地方。记得第一次向他买奖券的那一幕，他的手，他的奖券，他的衣服同样的油腻污秽。他缓缓地把奖券撕下，然后在衣袋中摸索着，摸索半天，掏出一个小小的红色塑胶套。这套子竟是崭新的，美艳的无法和它相配。老人小心地把奖券装进红色塑料套，由于手的笨拙，使这个简单动作也十分艰困。不用装套子了，我说。不行的，讨个喜气，祝你中奖。老人终于笑了，露出缺几颗牙的嘴，说出充满乡音的话。他终于装好了，慎重地把红套子交给我。红套子上写着八个字：一券在手，希望无穷。

0: 读完林千玄的这篇文章，突然理解了一句话：善良不分贵贱贫穷，它是一种生命的本能，也许是温和的态度，关切的目光，也许是委婉的话语，含笑的眼眸，不论它以何种形式出现，暖的都不止一颗心。
1: 是的，人生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记得给自己保留一份最基本的善意，也别害怕你的善良会扑了空，要相信一个温柔对待世界的人也终将被世界温柔以待。一起邂逅今晚的最后一篇心动文字，简伯特第六枚戒指。
2: 我17岁那年，好不容易找到一份临时工作，母亲喜忧参半，家有了指望，但又为我的毛手毛脚而操心。工作对我们孤女寡母太重要了。我中学毕业后正赶上经济大萧条，一个差事会有几十上百的人争夺，多亏母亲为我的面试赶做了一件整洁的海军蓝衣服，才得以被一家珠宝行录用。在商店的一楼，我干得挺欢，第一周受到领班的称赞，第二周我被破例调到楼上。楼上珠宝部是商场的心脏，专营珠宝和高级事物，整层楼排列着气派很大的展品橱窗，还有两个专供客人看购珠宝的小屋。我的职责是管理商品，在经理室外帮忙和传接电话，要干得热情敏捷，还要防盗。圣诞节临近，工作日趋紧张兴奋，我也忧虑起来。忙季过后我就得走，恢复往昔可怕的奔波日子。然而幸运之神却来临了。一天下午，我听到经理对总管说，那个小管理员很不赖，我挺喜欢他那个快活劲。我竖起耳朵听到总管回答，是这姑娘挺不错，我正有留下她的意思。这让我回家时蹦跳了一路。翌日我冒雨赶到店里，距圣诞节只剩下一周时间，全店人员都绷紧了神经。我整理戒指时，瞥见那边柜台前站着一个男人，高个头，白皮肤，约摸30岁，但他脸上的表情吓我一跳。

几乎就是这不幸时代的平民缩影，一脸的悲伤、愤怒、惶惑，有如陷入他人之下的陷阱。裁剪得体的法兰绒服装已是褴褛不堪，诉说着主人的遭遇。他用一种永不可企及的绝望眼神盯着那些宝石。我感到因为同情而涌起的悲伤，但我还牵挂着其他事，很快就把它忘了。小吴打来要货电话，我进橱窗最里边取珠宝，当我急急地挪出来时，依旧碰落了一个碟子，柳眉精美绝伦的钻石戒指滚落到地上。总管先生激动不安地匆匆赶来，但没有发火，他知道我这一天是在怎样干的，只是说快捡起来放回碟子。我弯着腰几欲泪下地说，先生，小屋还有顾客等着呢。我去那边，孩子，你快捡起这些戒指。我用近乎狂乱的速度捡回五枚戒指，但怎么也找不到第六枚。我寻思它是滚落到橱窗的夹缝里了，就跑过去细细搜寻，没有。我突然瞥见那高个子男人正向出口走去，顿时我领悟到戒指在哪儿了。碟子打翻的一瞬，他正在场。当他的手正要触及门柄时，我叫道，对不起，先生。他转过身来，漫长的一分钟里我们无言对视。我祈祷着不管怎样让我挽回我在商店里的未来吧。跌落戒指是很糟，但终会被忘却，要是丢掉一枚，那简直不敢想象。而此刻我若表现得急躁，即使我判断正确，也终会使我所有的美好希望化为泡影。什么事儿？他问，他的脸肌在抽搐。我确信我的命运掌握在他手里，我能感觉得出他进店不是想偷什么，他也许想得到片刻温暖和感受一下美好的时辰。我深知什么是苦穷工作而又一无所获，我还能想象得出这个可怜人是以怎样的心情看着社会。一些人在购买奢侈品，而他一家老小却无一果腹。什么事儿？他再次问道。猛地我知道怎样作答了。母亲说过，大多数人都是心地善良的，我不认为这个男人会伤害我。我望望窗外，此时大雾弥漫。这是我头回工作，现在找个事儿做很难，是不是？我说。他长久地审视着我，渐渐地一丝十分柔和的微笑浮现在他脸上。是的，的确如此，他回答，但我肯定你在这里会干得不错，我可以为你祝福吗？他伸出手与我相握，我低声地说，也祝您好运。他推开店门，消失在雾里。我慢慢地转过身，将手中的第六枚戒指放回了原处。

0: 愿你我心怀善意，被世界温暖，也能温暖他人。
1: 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就陪您到这儿。主播凯文、夏天代表本期节目编辑许杰，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也爱好阅读，喜欢用声音诠释文字之美，那么欢迎您发送喜欢的文字或自己的诵读作品至令人心动的文字节目组邮箱心动929@qq.com， 心动请使用全拼。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赛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

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枕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冻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0: 享清泉，流淌进云端。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加满，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马上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1: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0: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夜晚。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本点时间，我们一起了解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低气温23摄氏度，北风转西南风三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29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1: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0: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夜晚。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

0: 是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萨里木湖，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在夏天蓝得惊心动魄。湖畔的金莲花与湖水谈着恋爱，天鹅游过时扰乱了云的倒影。湖水由浅至深，从透明的白到薄荷绿，再到深邃的靛蓝。风是凉的，水是甜的，连阳光都变得温柔。环湖而行，每走一步都是一幅新的油画。来赛里木湖吧，把心事交给这片纯粹的蓝。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可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929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果你问我新疆的夏天从哪里开始，我会指向天山的雪线。当山脚下的草原铺成绒毯，阳光便有了形状，空气里飘着松枝与野花的香，风从博格达风吹来，带着冰凉的甜。牛羊慢悠悠地走过公路，像移动的标点。这里的夏天是雪峰与花海的对望，是酷热与凉爽的对话。别只在空调房里想象夏天，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最美的夏天。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聚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常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商务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老人揉了揉眼睛，直到孙子冲进自己的怀里，才确定不是在做梦。两行浑浊的老泪从他被摧残的枯瘦布满黑煤灰的脸上淌了下来，他抱着孩子又要给 KDA 下跪。 KDA 闪开，再次一跃而下，似乎是为了多些防备。 KDA 将70多个工人带到谷顶的另一侧，与埃利克等人分开。劳工们痛哭流涕地朝 KDA 道谢，有的说准备离开，有的说去废墟城报仇，你一言我一语，听得 KDA 脑海纷乱。他摆摆手，大家便散了。接下来准备怎么办？ KDA 跳过峡谷回到直升机旁，问爷孙俩，
2: 带他走，以后我再也不信陌生人的话了。
1: 老人狠狠地咬牙。 KDA 心里为又见到一桩人不再信人的事儿而难过。去哪儿呢？
2: 不知道，我们都是流浪汉，走到哪儿算到哪儿，听天由命。
1: 有没有我还能帮忙的？
2: 没有，真的没有了。
1: 老人连忙摇头，请不要客气。
2: 那说来可惜罢了，
1: 但说无妨。
2: 我们爷俩孤苦无依，我有一柄吉他。

0: 累了苦了的时候就弹两段解闷儿，被抓的时候让他们没收了，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了。先生，这只是牢骚，我们过日子简单，用别人剩下的就行。您如果真的愿意帮我们，就请帮我们去谷底捡点剩下的吧，能用的东西什么都行，我们不挑剔。话未说完，老人突然开始扇自己的脸。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提多余的要求。 KD 苦笑一下拦住了他，径直跳下，在各个房屋中搜寻，最后只找到一些碎干肉和糟谷子，又拿了几件破损的保暖衣。在搜寻那个大屋时，门口如爬山虎般的植物竟然自动的聚拢，缠住了 KD 的身子。他也没有多想，便挥刀将其斩了个七八落。 KD 最后把直升机底下的守卫放到谷底，然后目送老人带着衣服食物牵着小孩的手消失在了夕阳之中。小孩曾问他要不要回城里除掉那些恶棍， KD 只是苦涩地笑了笑。或许不能，因为城里也有平民，如果消灭守卫，他们的安全怎么办？我希望那些守卫能改正，自食其力。
1: 这根本不可能，
0: 小孩摇摇头，
1: 他们那么坏。
0: 唉， KD 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古币用世界语刻上一些字，大意是警告如果再有绑架流浪者的事情，峡谷里的流血事件就会重演，自然只是恐吓。天渐渐地暗下去，直升机飞回了航道。 KD 沉默着，他对人与人之间这种因为生存压力而产生的互相摄取感到无奈，又找不到解决方法，对武装看守和城市的厌恶，对老人一家人的怜悯，劳工们虔诚的痛哭夹杂在一起，让他对人类产生依旧复杂的情绪。想着想着，脑海中便只剩下这么一个场景：布满皱纹的老人在废墟上用布满裂痕的老吉他弹着忧伤的歌曲，旁边坐着流鼻涕的小孩，他们流浪，不知道该去哪里，不知道哪里才有和平与自由，唯与孤独和夕阳为伴，人间仍如不见尽头的荒漠，飞沙扑面，天地苍凉。一夜航行结束，伴着清晨的曙光，直升机底下出现了浩浩荡荡的焦木林，一直蔓延到地平线上。以前这里应该是郁郁葱葱的，仿佛树叶织成的绿毯， KD 感慨道。
2: 他们能恢复吗？
0: 艾利克问。如果有种子就能，但需要很长时间。
2: 要多久呢？
0: 不知道，几十年上百年吧，有些甚至要几百年。这期间不能被打扰，树木长得很慢。
2: 植草呢？
0: 草皮不行，虽然也算绿化，但许多功能远远比不上树。此外，我还担心被酸雨和有毒化学物质侵蚀过的土壤能不能满足种植需要的基本条件。
3: 飞机在浩渺无边的焦木林上空根据磁定位寻找大裂谷的位置，
0: 他们用了一上午的时间才找到，期间在树丛间不断发现奇形怪状的野兽和四处游荡的杀人机器，偶尔还能见到驾驶战车的人。 KD 把飞机停在了裂谷边，跳下来。
2: 十年了，地上什么植物都没有长出来。
0: 两个人来到了裂谷底， KD 把覆盖在圆台上面的土石清理干净，一切都是当年的模样，时光在这里不过一瞬。 KD 走到圆台边，面对着锈迹斑斑的仪器说，
2: 按照模拟之中西伯利亚研究所的结构，就在对面裂缝壁内，有通往宿舍区的走廊，往里去有直通深层区域和地下溶洞的电梯，看样子这些都被坍塌的土石填满了。
4: 上次发现的怪树洞我在模拟中没有发现。
2: 我先刨开对面裂缝壁，你退后。
0: 言罢， KD 抽刀在石壁上劈砍起来，飞尘升腾，掘进的速度非常快，

0: 听不到金属与硬物碰撞声。如此持续了十几分钟，扬尘渐渐地散去。 KDA 从一人大小的横洞中走出来，灰头土脸。
1: 怎么样？
0: 艾利克上前帮他掸去身上的土。
1: 整个宿舍区都被埋了，里面还发现了被砸扁的太空舱。
2: 电梯呢？
1: 电梯竖井也都被埋了。
2: 啊？
1: 看被破坏的情形，即便有人在深层机构或地下溶洞里，怕也是逃不出来。我记得圆台周边应该还有许多实验设备，以及贾帕沃克的单间实验室，按照方位应该都被埋在裂谷的两壁之中。 不难，我再挖挖看看。
2: 如果我能帮上你就好了。
1: 来这里也是我自己的计划，自然由我来做的。
2: 可是你这个计划明明是为了……
0: 最后一个字声音小的连他自己都听不到。裂谷中扬起了一阵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灰尘，裂谷两壁上被生生地挖出一个洞，不断有砸坏的仪器挖出来。 KDA 出来的时候变成了兵马俑，遗憾地对埃里克说，
1: 仪器都坏了，但是贾帕沃克的实验室找到了。
2: 有什么发现？
0: 埃里克问。
1: 许多碎玻璃仪器、小型环状电子加速器、激光发射台都坏了，还有
2: 什么？
1: 还有些纸，不过应该没什么用，字迹很潦草，也许是他的科研草稿放在一个合金的行李箱内，我拆箱子的时候差点就被他们切碎了。
2: 留下吧，说不定有什么用。
1: 我这就拖回来。
0: 不一会儿，凯迪像抱婴儿一样抱回一个棱角都被砸扁的黑箱子，密码锁被 KDA 用刀绞烂。
2: 先吃东西吧，你肯定饿坏了。
0: 艾里克取出粮食和水，回头却不见 KDA 的影子。
2: KDA 你在哪儿？
3: 在这儿。
0: 焦木树林里传来了 KDA 的声音。
2: 你跑到那里干什么？
3: 别过来，我在给自己除尘。
0: 艾里克听后忍俊不禁。夜里，艾里克在直升机内休息， KDA 则在燃烧起的火堆旁翻阅着贾帕沃克留下的草稿，上面密密麻麻地用铅笔、钢笔、原子笔涂写着许多符号、公式、图形， KDA 一点都看不懂。
1: 唉，或许我唯一能看明白的就是日期了，2130年1月14号，都是贾帕沃克的晚年手稿。上面应该是他研究的内容，可我看不懂，又有什么用呢？
0: 他回头看看机舱，艾利克已经熟睡，便提起刀再次进入了裂谷。第二天早上，当艾利克揉着惺忪的睡眼打开舱门，发现直升机旁出现了数不清的仪器碎片。烂铁皮、旧电路、半截导管、裸露的粗大电线、破钢化玻璃罩、不知名的机器构件，整整齐齐地摆了近100平方米，让他无从下脚。
2: 凯迪，这是？
1: 我把里面的东西全部搬出来了。
2: 全部？
1: 大厅和宿舍区里能找到的一切。我还挖了向下的电梯井。
2: 情况怎么样？
0: 艾利克跑到了 KDA 的身边问。
1: 电梯连接着通往溶洞码头的走廊，走廊的结构基本完好。
2: 太好了。
1: 先别高兴得太早，走廊里一团漆黑，地上还有碎石，我担心会坍塌，即便安全，全部探索完也要很长的时间，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
0: 艾利克低下头，心底暖暖的。
1: 所以我得做个东西保护你。他在直升机后面，你绕过去看就知道了。
0: 艾里克好像忽然恢复了幼时的好奇心，顺着 KDA 所指的方向快步跑过去。
2: 这是什么呀？
0: 他指着地上像一副盔甲的人形装置。
1: 我是按照记忆中苏哈穿的装甲做的，虽然没有武器，但在突发情况下防护应该没有问题。
2: 好像是用仪器碎片焊在一起的。

0: 放心吧，承重能力不仅取决于材料强度，还有结构。这套装备深海潜水都可以了。早餐之后， KDA 把厚重的金属装甲分解开，帮艾利克一件件的穿好。各部件的衔接不是使用苏哈装甲的那种软脚结构，而是相对笨拙却坚固、活动方向固定的合金关节。完事后， KDA 按下藏在装甲衣领里的电钮。现在装甲各部件会随着你的运动而运动，走路应该不成问题。 KDA 把刀竖在了艾利克的面前，光洁的刀面上映出艾利克的模样。
1: 哼，像苏哈姐姐手艺不错，10年了，不知道她和圣城的居民现在怎么样了。

0: 他才明白这空心是自信产物，对动力辅助装甲的信任，对 KDA 的信任。这就是小电梯井，我带你跳下去。在巷道的尽头一个方形洞口前， KDA 转身说，
1: 我这么重行吗？
0: 艾利克犹豫着， KDA 将他抱起，一跃而下，稳稳地落在地上。
1: 地球上恐怕没有比现在的我更重的女孩了。
0: 他心底偷笑着，刀身红光增强，照到十几米开外，眼前的走廊除了顶部有些许裂缝，两边和底都比较完整，地上满是小碎石子。 KDA 拉着艾利克轻步慢行，边走边观察，走廊没有分支，直通地下溶洞的大升降梯，这里曾有大量的研究员工作。回想起昨夜挖掘的那么彻底，却没有见到任何一具尸体， KDA 越来越感觉到研究员们都已经逃脱了，或者如果可能，答案一定会在下面。走廊尽头的大门紧闭，被 KDA 三下五除二的拆开，里面是大电梯的货舱，空荡荡的，地板上也不见半个脚印，这让 KDA 的回路里凉了气氛。
1: 难道灾难发生时没有人下去？
0: 他用刀切开电梯的底部，下面黑洞洞的，他依照模拟中乘坐电梯的时间来估算一下下井的深度，
1: 摇摇头，太深了，这次不能抱着你跳，你在井壁上挖一些孔当阶梯，我自己摸着爬下去，
0: 这样不安全。
1: 相信我，我以前都这么做过，那个时候比现在危险多了。你先下去，我跟着你。你不是说我们要一起行动的吗？
0: 嗯。艾利克后退两步， KDA 随之将箱底扩大，刀身探进，照看电梯井的四壁，又用手摸摸，
1: 很结实，能撑住动力装甲的重量。
0: 他先探身在井底挽出几个交错向下的坑，然后爬下去继续挖。艾利克摸索着身脚踩在第一个洞内，紧跟着是第二个，手脚并用，小心翼翼地往下挪。他低头看了一眼黑洞洞的脚下，马上感到了一阵恐怖的眩晕。
1: 不能给 KDA 添麻烦，安静下来。
0: 他不断地暗示自己，
1: 放慢，没事的。
0: 待呼吸均匀，他便继续往下爬。爬行了多长时间，艾利克并不清楚。对于 KDA 而言，时间似乎更长，他几乎三步一抬头观察上面的情况，随时做好发力一跃而上，抱住坠下的艾利克的准备。电梯井底下犹如一间深不可测的牢房， KDA 敲击井壁，侧耳倾听。
1: 这里，
0: 他指着一处，而后用刀画出一个大椭圆，一脚蹬开，湿冷的气息扑面而来，让摘下头盔的艾利克不禁打了一个寒颤。定睛细看，电梯井外是一片极大的天然溶洞，地上插着两排矮矮的小银灯，发出惨白的白光。一只绵延到木质的码头栈桥上，栈桥的尽头地下湖的湖面正从波动闪闪重归沉静。
1: 水动了，难道刚才那里有人走动？
0: KDA 的回路再次激动起来，他提着刀冲着去，跑到栈桥四顾，不见人迹，便低头查看水纹。艾利克跑过来询问，他没有回答，弯腰拔起一枚银灯，细细地观桥堤岸，有许多水点，仿佛刚刚溅上去的。
1: 会不会是顶上滴下来的水呢？
0: 艾利克指着上面问。 KD 抬起头，只见洞顶布满了尖锐的钟乳石，无不湿漉漉的。
1: 难道我判断错了？
0: 他感到一种莫大的失望。他俩向左转，走过栈桥，沿着地下湖的堤岸边走边查看，脚下不断能发现层层叠叠或大或小的石笋，或单生或群长，小的像若豌豆尖，大的如佛塔，林林总总，不可胜数。地面起初还较为平坦，到后面则全是这种东西，根本无法在

0: 前进一步。这些石笋生长速度极其缓慢，看这里的情形，这洞至少已经有千万年了。凯迪说：“
1: 天哪！”
0: 在他们看来，人的一辈子真是毫无意义，人类文明都只是一瞬。埃里克思绪未落，忽而惊叫起来。凯迪的回路中霎时窜过一阵大股电流，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顺着埃里克手指的方向急望。几排石笋外，有块平地上面竟是一具具整齐铺开的人骨架。凯迪的回路里激动之情如火药瞬间炸开，冲向体内的四面八方，脑海中只剩下一个动作指令。越过石笋，他一口气跑到了那些骨架的周围，细细查看。是人的骨架。一、二、三。
2: 凯迪，怎么样？
0: 装甲活动不方便，埃里克无法靠近，只能远远地喊。
1: 天哪，这么多，难道他们都死在了这个地方？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0: 凯迪悲愤地大喊。
2: 还有人吗？我是 KDA， 我来救你们了。
0: 声音在溶洞内反射重叠，变得震耳欲聋。然而当回音散去，四下重归安静，他们竖起耳朵倾听，哪里有第三者的响声？
3: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4: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云》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日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5: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6: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7: 全市大数据929。
5: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8: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6: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9: 在山的怀抱里。
5: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0: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6: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1: 现在播报。
5: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
6: 地
5: 四通八达 FM 929
12: Radio Plus
5: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半点气象，
2: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3度，风力3级。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4: 那拉提草原的夏天绿得不讲道理，整个草原像被打翻了的颜料盘，从浅绿到墨绿，一直流淌到天边。云很低，低得仿佛伸手就能扯下一片盖在身上。哈萨克族牧民的毡房升起炊烟，东布拉的弦音顺着河谷飘荡。你只需躺在花丛里，看雄鹰盘旋，听百灵歌唱，让时间慢得像融化的酥油。这片草原治愈所有的不安。

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作品《星云》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云》，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1: K 爹懊恼地坐在地上，盯着那些骨架发呆，自言自语，是他们，一定是他们。30多年了，好不容易逃到这里，却不公平，不公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偏偏是他们？加帕沃克，加帕沃克，他们付出了那么多，最后却是这种结果，为什么？为什么呀？艾利克从未听到过 KDA 发出如此悲愤的哀嚎。顶部有几根细长的钟乳石在回声跌宕中晃动，折断，扎进了水中。
2: KDA, 说不定没有人了。
1: 不可能，这些骨架是谁摆放的？请现身吧！你们为什么要躲着我？艾利克不知怎么安慰 KDA, 两个人便这样一站一坐，一动不动。湖面重归平静，荧光灯还在远处亮着。30多年，弹指一挥间。咚的一声，艾利克转身看湖面，从远处传来了圈圈波纹，怕是又有水滴落了下来。对西伯利亚研究所，对贾帕沃克一行人悲惨结局的悲愤，对寻找无果的失望，对自己那个计划无法实现的恐惧，旋转着交织在一起，将 KDA 裹挟，仿佛深海漩涡一般，将他带到了漆黑无光的海底。他说不出话，也无法动弹，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等待能源耗尽，才能停止思索。要多久？几千年？几万年？也许是永远。如文明般微弱的汤水声，不知从何处穿过沉滞几千万年的空气，传进了 KDA 无比敏感的听觉传感器中。 KDA 蹭的一下站起来，越过那些石笋，往湖边狂奔而去。艾利克还没搞清发生了什么，只看到擦肩而过的 KDA 在不断的颤抖着。
3: 在这儿，我在这里，
1: 他站在湖边大喊，高举红光刀拼命地挥舞着，石笋和钟乳石的影子也随之摇曳。哗啦哗啦，远处的湖面忽然开始波动，一圈圈水纹向两人脚下传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密。艾利克似乎明白了什么，呼吸随着急促，他丢掉了头盔，睁大眼睛朝远处望去，几乎要窒息了。
2: 是是，
1: 他几乎要喊出来，却无法说出下面的话。 KDA 把他的话接过来，
3: 是人，西伯利亚研究所的人，没错，正朝这边游过来，两个人。
1: 从寒冷刺骨的地下湖中一前一后游过来两个人，脸被又长又蓬乱的头发遮掩着，只能隐约看到瞳孔反射的红光。他们有气无力地游到岸边，一个人用皮包骨头的手挣扎着爬上岸，再转身拉后面的伙伴，后者挣扎着伸出双臂，两手各伸三根指头。他们光脚站在岸边，都穿着破烂不堪的白大褂，他们颤颤巍巍地脱下湿透的衣服，搭在一块稍显干燥的石头上，然后哆哆嗦嗦地盯着几米外的 KDA 和埃里克。艾利克的心要从嗓子眼蹦出来了， KDA 的回路中也如烈火奔突，双方就这么干站着，彼此一句话都说不出。
4: 你是
1: 一个年长的人突然说话， 仿佛拉开了一扇锈蚀很久、积满灰尘和蛛网的铁门。
2: 我是 K，KD
1: 好像被什么卡住了声音输出系统，说不出话来。
2: K，KDA，
1: 艾利克替他答道。两个人木讷地晃了晃脑袋，仿佛在思考些什么。
2: 我们在做梦，
3: 不是吗？
1: KD 心急火燎地走上前，握住一个人的手，轻轻地拧了一下。
3: 痛，有痛感，对不对？明白了吗？这不是做梦，我找到你们了，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1: KD 的系统信号被情感冲击成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他晃了几下，跌坐在地上，低着头，仿佛一个人抽噎和哭泣。
2: 有人来了吗？终于，30多年了吗？已经30多年了吗？好久，好久，好像感觉不到了。声带已经退化，皮肤苍白，骨瘦如柴，终于能出去了吗？我怕阳光刺瞎我的眼睛。外面已经和平了吗？
1: 两个人左一句右一句，言语支离破碎。
2: 他们大概不知道如何表达此刻的心情吧。
1: 艾利克难过地想，我带你们走，离开这个鬼地方。
2: 等等，大家一起走，一起走。
1: 两个人指了指溶洞壁旁的那些骨架，
3: 我把他们都带走，不留下一个。
2: 我会把他们好好的安葬的。
1: KD 的表述有点含混不清。两个人拾起自己的湿大褂，佝偻着身子往洞壁深处走去，蹲下，将大褂摊开，把骨骼一一的捡起，缓慢的、恭恭敬敬的放到其中，而后包好，扛到了 KD 的身边。他们却没有停下，扛着包径直的继续往前走。经过码头时，每人从地上拔起了一只荧光灯。他们又走了一会儿，突然身子一转，往洞的深处移去，地势越来越陡峭，他们费力地爬到了高处。在荧光灯的照射中， KD 和艾利克看到一个干燥的平台上，许多用白大褂裹成的包裹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有10个。
2: 他们都在，大家一起不丢下，不气馁。
1: 两名幸存者指着这些包裹，眼睛发红。
2: 一起活下去。
1: 艾利克再也忍不住了，背过身去，泪水模糊了双眼。沙漠又起风了， KD 扛着击毁的一架无人机残骸走到了沙丘顶上。他边走心底边思考着一些问题。饿了，吃饭是幸福；饱了，吃饭就不是幸福。人在白天待久了，自然而然的会向往幽静的夜晚，在漆黑之夜待久了，自然而然会向往阳光。

0: 因总处在一个极端状态而痛苦，这就是生命。30年，地下3000米，究竟是怎样一种感受呢？他们怎么抵抗那种窒息感呢？他滑下沙丘，走到一块平地中央，跺了2下，然后退2步喊道：
1: 我回来了！
0: 平地出现了一道裂缝，升降梯的声音从下面传来。3个月前 ,K 爹用仪器碎片给直升机加制了一个不甚透光的吊舱，带着2名幸存者回到了雾谷。舱门打开时，2名幸存者差点昏厥过去。或许是一下子见到这么多人，太激动了吧。雾谷的管理员给2人梳洗、理发、治病、换上新衣服，这才看出他们是女性，一个老年，一个中年，而且是母女俩。物极必反，他们整日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如果有人拜访，便缩在墙角。生人靠近，他们便半疯似的大喊大叫。只有和 KD 埃里克和管理员一家人在一起时，才不会这样。KDA 便决定带他们去沙漠研究所，一是那里人少安静，适合身心健康，二是他们也能与老朋友重逢。西良目送艾利克跟随 KDA 离去，心下黯然，然而看到 KDA 被欢笑的众人围拢着的背影，一股敬佩之情油然而生。2个多月的调理让2名幸存者康复得很快，当初带回的10个白大褂包裹着的是密密麻麻的文件和磁盘， KDA 便交给他们审阅，这都是贾帕沃克等人的研究成果。他们便专心地翻阅，有时候一看就是一整天，连睡觉也忘了。那些白骨与开始在圆台旁发现的被 KDA 用铁盒装好的经2名幸存者确认是贾帕沃克的尸骨，连同德米特里的尸身一起安葬在研究所地下。这些人生前为了崇高的目标奋斗一生，死后也要聚到一起。下葬之日，2个幸存者哭肿了眼，而沙利文竟然一整天一句话都没有说。研究所的自动门打开，大厅里摆着许多盆绿色的植物，正中是一个全新的与西伯利亚研究所一模一样的金属圆台，上面摆放着许多新仪器。2名幸存者里的老年女性穿着工作服蹲在地上调试圆台的电路，中年女性则穿着崭新的白大褂观察控制台上屏幕的数据。研究所大厅里还多了个环形台，台中央是一架雷达射线发生器。艾利克提着工具箱站在老年女性的旁边，准备随时接地。电梯门打开，大家笑着对 KDA 招着手，索菲亚女士用吸尘器帮 KDA 清理身上的沙子。 KDA 脑海流淌过一阵家的温暖，他走到加工中心台前，整个台子向旁边移开，露出深不见底的大坑，他把杀人机器的残骸丢进去，下面立刻传来了机构拆解的声音。回收的材料会储存到特定的地方，供加工中心台调用。
2: 你回来了，
0: 老年女性与 KDA 打招呼。
3: 今天你们还好吗？
2: 状态不错，德米特里老师留下了这个研究所，我们又能开始工作了。
0: 他指着环形台对众人说，
2: 这是贾帕沃克博士的 K-Series 系统调整装置，注意看，射线产生并通过17个调制模块产生，调制模块的工况和排列顺序可以调整，不同的组合会产生不同的射线，不同的射线会对 K-Series 系统产生不同的影响，这就是编码和改码的原理。
3: 可以使用了吧？
0: KDA 紧张地问。
2: 对，如无意外明天就可以用了，老师们留下的文献那么多，只要认真地看，我们都能慢慢地搞懂。如果老师们没有去世，这一切根本用不了这么久。
0: 老女人一口气说了很多。
2: 通过你的脑细胞，你的 DNA 图谱也已经绘出，下一步是用计算机 推演 DNA 转录后的样子，得到原子排布方案，只用一天吧。我再怎么说也是杨老师的学生，又蒙受各位老师这么多年的教导。
0: KD 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场景，西伯利亚研究所的研究员们，年轻人纷纷跳入了冰冷刺骨的地下湖，寻找一切生物，洞穴鱼、虾、藻分给大家，然后生吃下去。年轻人先给前辈研究员们吃，前辈又推让给年轻人，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谁曾想竟降临在这群科学精英身上。渐渐的，由于寒冷、潮湿、饥饿和黑暗，以及疾病、精神压力，前辈纷纷的去世，年轻人渐渐的衰老，最后只剩下这位女性和一个比她稍大的男同学。两个人苦涩而艰辛的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并萌生了感情，后来便有了孩子。男人为了照顾怀孕的妻子，拼命地在湖里找吃的，劳累过度，在寒冷与咳喘中早早离世，留下这位女人独自拉扯嗷嗷待哺的女儿。星陨石的实际情形是这样的，西伯利亚研究所大厅角落里有一个秘密电梯，井壁均用致密阿尔法覆盖，这便是 KD 第一次发掘裂谷时发现的怪景。研究所坍塌时，由于升顶电梯已经被震碎了，这些人只能乘秘密电梯到地下深处躲避。由于紧急安全设计，轿厢经过的路都被致密阿尔法的铁闸门自动封死了，电梯的出口在湖的另一侧。以 KD 发现的电梯与井湖相望，他们无数次启动两部电梯，然而电力系统已被震得彻底破坏掉了。至此，一行人被困在了庞大的溶洞之中，他们互相鼓励，相信一定会有人来拯救他们。
2: 那只是大家给年轻人减少恐惧感的借口罢了，我们谁也不知道还有没有逃出的可能。
0: 老年女人回忆说，
3: 现在没事了，都过去了。
0: 艾利克不再想听。
3: 嗯，好好活着，都不要再沉迷于过去的痛苦了。
0: KD 坚定地说。众人不说话，看着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KD 静静地躺在圆台上的太空舱中，冷冻系统和维持生命系统将他的大脑带入稳定的低温假死状态。两个女研究员打开她胸腔的装甲板，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块雪片状六角边形晶体。他们把六边形晶体放在了 K-Sirius 系统调制器上，环形台中心通过射线对其内部进行调整编码。操作过程非常的顺利，但编码过于复杂，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你真的准备好实现自己的计划了吗？一个月后， KD 从低温中苏醒，两个女研究员问。
3: 按照你的要求，导入的编码只会工作一次， K-Sirius 系统将边制造边抹掉我们导入的编码，完毕后将恢复到调整前的状态并休眠。你现在没有 K-Sirius 系统保护，只有五分钟考虑时间。
0: KD 没有说话，平静地看了一眼环形台中央漂浮着的晶体，又看看艾利克，他今天穿一身灰黑色的连衣长裙，长发披在肩上，食指微扣在胸前，脸上带着甜美而娴静的微笑，深蓝色的眼睛正望着他。
3: 一年后见，
0: 凯蝶问。
3: 我会一直等着你，
0: 艾利克深情地说。
3: 开始吧。
0: 凯蝶躺下，女研究员按下电钮，太空舱内喷射出低温空气。凯蝶闭上眼，不再说话。两个女研究员改造了直升机，用遥控系统把艾利克送回了雾谷。萨米尔、仲宇、莉莉安、西良都没有料到他会突然的回来。对于大家的疑问，艾利克只是笑而不答，仿佛打哑谜，又像是要给大家一个惊喜。此后，他的生活便如往常，工作，给人治病，与莉莉安聊天，帮父亲照料越来越大的蔬果园。只是脸上淡淡的忧伤再也不见了。
2: KD 怎么了？
4: 车到底在哪儿啊？
0: 萨米尔实在忍不住逼女儿说出来。
3: 他会回来的，一定，我们静静的等他吧。
0: 萨米尔狠狠地叹了口气，干活去了。雾谷向地下空间不断的发展，变得更加繁荣。一年后，一个青年驾驶一辆重炮装甲车出现在了雾谷的门口。哨卡的志愿兵都惊呆了，然后与奔来的人群一起欢呼着涌向他，把他抬起来，高高的抛起，呼喊着他的名字。在巨大的欢笑声中，埃里克静静地站在人群外，穿着天蓝色的衣裙，两手背在身后，抿着嘴，深情地望着起伏的青年。
3: 你回来了，
0: 埃里克说。
3: 肉身塑造比金属快，他们还特意按照23岁的我塑造的。
0: 青年说，
3: 你的情况怎么样？研究员向我传达了 KDA 进入休眠前的话，说从今以后我是凯文，而他是 KDA。 这样啊，那 K-Series 系统呢？还在我的体内，不会有影响吗？
0: 艾利克有点担心，他见过这套系统粉碎一切物质的情形。
3: 不会，塑造出我之后， K-Series 系统就暂时休眠了。研究员还传 KDA 的话给我，说不到我和你老去，绝不要把 K-Series 系统送回来，他是不会同意提前苏醒的。
5: 全球华语科幻新年奖金奖作品《星陨》系列，讲述了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几乎毁灭了地球文明。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萨缪尔一家在逃难途中巧遇高智能机器人 KDA，KDA 在乱世中保护着萨缪尔父女。他们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步步寻找着明天的希望。欢迎收听系列小说《星陨》，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6: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929 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

产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五 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如果说新疆有另一种夏天，那一定是吐鲁番的热烈。火焰山的赭红色山体在阳光下仿佛真的在燃烧，热浪翻滚扭曲了视线，但这里有世界上最甜的葡萄。躲进葡萄沟的藤蔓下，坎儿井的流水带来千年的清凉，摘下一串晶莹剔透的葡萄，一口咬下去是爆汁的甜蜜，极度炎热后诞生的极甜果实是这片土地给你的情书。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生活中我们不怕路长，不怕志短，不怕慢行，只怕停顿，当下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

嗨，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生活的美好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藏在每一次努力、每一份坚持和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里。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

0: 早上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人与人之间的相遇仿佛是时间的馈赠，当一颗心与另一颗心相遇相惜，便是最珍贵的一份情缘。所以好好珍惜你遇见的每一个人吧。
1: 浩瀚星海中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150年后的世界是怎样的？面对危机，半机器人凯文与人类幸存者艾利克一家将会如何拯救地球、拯救人类？一场冒险之旅就此展开。90后北科大物理热能博士周静之倾心力作《星陨》正在热播，锁定每天17点到18点、0点到41点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节目，带你沉浸式奔赴壮阔的科幻之旅。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林夕。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准备好迎接曙光和梦想了吗？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生活万般可爱，值得我们满怀期待。愿你在这一时段的旋律中遇见温柔，拥抱今日所有的美好。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起

天为您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啦。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林夕，再见。

0: 天破晓，待街头眺望，看前方的一道曙光。
1: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伊犁的夏天是薰衣草的紫色信笺，霍城的薰衣草田随风起伏，空气里弥漫着浪漫的香甜，不仅是紫色，昭苏的油菜花地，金黄的耀眼，这里是塞外江南。蜜蜂忙着采蜜，游客忙着做梦，夕阳西下，整个河谷被镀上一层金粉，美得像童话。走进伊犁，你就走进了夏日的芬芳。听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遇见新疆，夏日的美。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